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晚上睡觉腿抽筋是真的缺钙吗？缺钙确实可能让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腿抽筋，但是不是所有的腿抽筋都是因为缺钙，不能一抽筋就想着吃钙片。睡觉时抽筋也叫夜间腿部痛性痉挛，痉挛的意思就是肌肉突然收缩，经常发生在小腿、足部或大腿。除了血钙过低，还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本身有神经系统相关疾病，比如有帕金森或肌肉疾病，有代谢相关疾病，比如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等。还有一些有贫足底的人群也容易发生夜间腿部痛性痉挛，服用了某些药物，比如利尿药物或某些降压药，以及长期久坐、喝酒等不良的生活方式，都会造成睡觉的时候腿部抽筋。如果偶尔一次小腿抽筋，可以采用应急办法尽快止住疼痛。不管是平躺还是站立的情况，首先伸直膝关节，然后主动翘起足背，用力地让脚尖朝向自己的头部方向，保持这样的姿势10到20秒，伸展腿部肌肉。或者采用热水冲洗，用浴室的热水喷头对着抽筋的部位冲洗，持续5分钟，也可以缓解夜间腿部痛性痉挛。如果频繁发作，每周都会有好几次抽筋，就要考虑自己到底是哪种原因了，并且采取对应的预防措施。另外，生活上还要注意，出汗之后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减少久坐，多走动，多做一些伸展运动，比如拉伸腿部后方肌肉，避免这些诱发因素导致腿部抽筋啦。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1: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995小贴士。
1: 如何保护血管的健康？维护血管健康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给血管太多的负担。那么哪些东西会给血管增加负担呢？一是盐，盐会让血管更容易老化。二是油，油会让血管变窄堵塞。所以说

0: 盐和油是血管变老最大的杀手，因此少油少盐的清淡饮食是维护血管健康的核心。此外，适当补充镁对血管也有益。生活中接触到的含镁类食物是相当的广泛，首先绿色蔬菜都含有大量的镁，其次各种各样的豆类，比如黄豆、绿豆、红豆等等都含有镁，再次各种谷类制品也都含有镁。而且这些豆类、谷类、蔬菜只要不油炸、不油煎，里面的镁就不会丢失。
1: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溏心蛋的营养没有煮鸡蛋好。鸡蛋的营养非常丰富，吃法也很多，可以煮着吃、炒着吃，或者做鸡蛋汤。有人喜欢吃溏心蛋，觉得这种半生半熟的鸡蛋好看又好吃还营养。事实上，这种吃法不值得提倡。半生不熟的鸡蛋还含有抗胰蛋白酶和抗生物蛋白，会抑制胃肠道消化液对蛋白质的分解和吸收，影响人体对鸡蛋蛋白质的吸收利用。相反，鸡蛋煮熟以后，营养不仅不会被破坏，加热反而能够提高其中蛋白质的消化利用率。所以，请大家远离溏心鸡蛋、单面煎蛋，也不要用开水或豆浆冲鸡蛋喝。开水和豆浆的温度根本不能把鸡蛋彻底烫熟。煮鸡蛋一般在水烧开后，小火继续煮5到6分钟即可。时间过短容易不熟，有食用安全隐患。时间过长会使蛋白质过分凝固，影响消化吸收，口感也不好。日常生活中可以把蛋黄完全凝固当作鸡蛋熟透的标志。
2: 这里是 FM99.5， 贴近时间的味道。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因为你总是陪我听我说，为我找借口。

看时光飞逝，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边。

时，我回首从前，曾经是莽撞少年，曾经度日如年。我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我要说声谢谢你，在我身。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兄，你还不老？
1: 不老不老，我不能老啊，我们的生活还没有开始呢。
0: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接我的。
1: 我能不来吗？玉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1991年，上海电影制片厂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拍摄了一部电影史诗巨作。影片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伟大历史事件，以恢宏磅礴的气势，丰富深邃的内涵，描绘了一幅绚丽的历史画卷。这是新中国银幕上第一次完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创建。影片也获得了中宣部第一届5亿工程优秀故事片奖。这部电影就是《开天辟地》。本期的光影时光机，我们为您带来的是重温上映于1991年的国产电影《开天辟地》的录音剪辑。今天播出上集。

0: 一部悲壮而沉重的中国近代史，复合着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榨下的无穷无尽的苦难，也载录着他们一次又一次起自血泊的英勇抗争。腐败的封建王朝和帝国主义相互勾结，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卖国条约。国破人亡，民族垂危，中国向何处去？谁能救中国？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面对混沌的天宇发出悲怆的呐喊。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而宣告结束。作为协约国成员的中国也沉浸在欢庆之中。德国强加在中国土地上的耻辱标志克林德碑被推倒了。亿万中国人民祈求着公理战胜强权失败。公理真的战胜了强权吗？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首脑聚首巴黎召开和会，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呼号，于4月30日悍然决议，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4万万中国同胞的忍耐，在1919年的5月，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
1: 同学们都起来！
2: 快！
1: 同学们，
3: 谁呀？
1: 快起来！
3: 我，
1: 快找学校去集合！
4: 啊！学校是谁呀？
1: 快起来！快
5: 谁呀？谁呀？谁呀？
1: 开门呐！
4: 你是谁？
1: 快开门！
3: 快！
1: 哎，怎么了？快到学校去集合！
3: 好，好，好，快点！
4: 学校集合！
1: 快点！
6: 北京大学的1000多名同学连夜聚集在法科礼堂。青年学生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纷纷跳上主席台慷慨陈词。
7: 同学们，我们早也盼晚也盼，天天盼着公理战胜强权，可是那些帝国主义列强却把我们的中国给卖了。什么公理战胜强权必败，巴黎和会就是列强的分赃会议。
8: 是。
7: 同学们，同学们，莘莘学子岂容山河破碎，我们坚决不认政府签署卖国条约。
8: 对，
9: 同学们，同学们，同学们，中华古国上下5000年岂能在今日丧却？我们绝不能做亡国奴啊！要是中国真的亡了，我情愿去死。
7: 哭有什么用？
6: 随着一声大吼，谢少敏撕下了自己的衬衣，咬破中指，用鲜血写下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顿时群情激愤。
7: 还我青岛，
10: 还我青岛，
7: 示威去，游行去，我们要直接行动啊！
1: 同学们，同学们，为筹备明日大游行，请大家捐助。
11: 对，
12: 我们一定捐助。
6: 整个会场都沸腾了，人们涌向主席台边，把银元、钞票、铜板扔到台上。
1: 谢谢。
6: 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步入会场，掏出镀金的怀表递给了邓中夏。
7: 谢谢李先生，谢谢你们，谢谢同学们。
13: 外治国权！
6: 在许德恒、张国焘、邓中夏的带领下，浩浩荡荡的学生游行队伍冲出校门，走上了街头。
14: 打倒卖国贼！
6: 就在学生上街游行之际，总统府的宴会厅里却是欢声笑语。
15: 大家请吧。
6: 大总统徐世昌正在宴请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有名的卖国贼。 驻日公使张宗祥和交通总长曹汝霖，京师警察总督吴炳湘也在座。
2: 大家请吧，
4: 请请。
5: 好好，哎，好好。
2: 中和出使日本多有操劳啊，不仅大大的改善了中日关系，还为本政府谋求了新贷款之允诺，实为不易呀、啊。望两位以国事为重，无心留言，照常供职，共济艰难嘛。来来，举杯。
4: 请
2: 请
4: 请
2: 请。
6: 当这群卖国贼为乞讨日本新贷款弹冠相庆时，愤怒的爱国学生已经冲进赵家楼，放火焚烧曹汝霖的住宅，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许德恒痛斥着曹汝霖的小老婆苏佩秋：“
1: 山东青岛割我中华国土，他夺了今天，夺不了明天。你告诉他，中国是四万万同胞的中国，不是他曹汝霖一个人的中国。
8: 打倒卖国贼！”
11: 总统也是两难呐，要了山东就得还日本22笔借款，哪儿来的钱？
12: 嗯，学生闹一闹都不怕，就怕直系的吴佩孚、曹锟他们趁火打劫。
11: 还有缝隙也得提防、
15: 嗯。报告，学生队伍到了东交民巷。
11: 大总统，学生到了。

同学们，侯亚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5月4日下午，警察总监吴炳湘亲率大队军警赶到赵家楼残酷镇压，当场抓走许德恒等各校学生32名。消息传出，举国震惊，社会各界纷纷通电，强烈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

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团也四处奔走，全力营救。北洋政府被迫释放了32名学生。北京各院校于5月19日实行总罢课。21日，总统徐世昌下令撤换镇压不力的步军统领李长泰，以号称屠夫的王怀庆继任。形势急转，爱国民众大批被捕。

0: 北京大学学生奔赴全国演讲，广泛动员民众。
1: 同胞们，一路上到天津，到济南，到南京，到上海，无处不感到四万万同胞的觉醒。同学们，我们要御外侮救中国，靠谁？当然不能靠腐败卖国的军阀政府，要靠我们民众自己。孙中山先生不愧是伟大的革命先驱，但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牌匾换作了中华门，这样的革命不能算是彻底的，我们要做彻底的革命。
2: 我们领导的革命，倘若早有这样的同志参加，就一定能成功。
1: 谢谢
3: 谢谢。
4: 孙中山和他的秘书长戴季陶对许德珩的演讲很感兴趣。
5: 南下学生说话太偏激了，我得很喜欢这些热血青年。约个时间找他们谈谈。好，前面怎么了？
6: 正游行呢。
0: 六月初，上海举行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声势浩大的政治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首次以独立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
4: 所有这一切引起了帝国主义者的恐惧，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又在策划新的阴谋。
5: 我再次提醒各位，上海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小刀会，如今的上海不是中国人的上海。现在我宣布，万国商团巡逻的区域做如下分工：英国分队在中央和老闸布防，美国分队在虹口布防，葡萄牙和日本分队在虹口区，预备队在中央布防。我命令你们立即行动。轻骑队呢？到南京路。是。
7: 陆宗宇。哦，我知道。爸爸最恨他们了，陈伯伯也恨死他们了。
4: 在李大钊的家中，他正和陈独秀探讨下一步的行动。
2: 学员，这是直截了当，痛快淋漓啊！
8: 这些个军阀又抓了700多学生，大多都是我们北大的，还在抓，谁演说就抓谁。监狱关不下，就在北大关帐吧，真是暗无天日，惨痛啊！上海的朋友一天三只电报催我南下，叫我躲一躲。我躲什么？我不想活了，我是盼着政府早日将我下监，处死更好。这种毒气弥漫的社会，我是不想呼吸的。
2: 我也赞成直接行动。
8: 好，我已经请胡适把它翻译成英文，打算连夜印刷，天亮散发。特殊时期已经无法诉诸法律，
2: 对政府的法律，无论是特殊时期还是平常时期，都不应加以诉诸。不以强权者开明的做法，应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府啊，有一句话，我不知该说不该说。
8: 说吧。
2: 过去我们只知道法兰西革命，今后我们更应该注意俄式革命啊。哎，你看，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打算为新青年出一期马克思主义的专号
8: 啊，以后再说吧。
2: 哎，别走，别走，坐下坐下。你可是一面旗帜啊。
8: 哎，首长也这么说。
2: 旗帜就是旗帜，而且是一面被人举得很高的旗帜。

0: 但我以为啊，你这面旗帜上除了德先生、赛先生之外，还要端端正正地写上马克思主义五个字。
1: 我还是那个主张，先莫匡入什么主义，中国之首务乃革命，凡有助于在中国实现民主与科学、实现新时代新社会者、新青年都鼓掌而纳之。
0: 中府之所谓新时代新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啊？是法国式的共和、美国式的民主，还是俄国式的革命？这里必有一个明确的主义问题吗？
1: 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还在谈论，言不如行。明天还要去撒传单的。
2: 陈独秀来到北京新世界游艺场，这里是各界名流聚集的地方。他瞅准时机，迅速将传单撒向人群。陈独秀见在场内撒不够劲，又登上游艺场的最高点。正当他兴奋地看着人们争抢着他们撒下的传单时，两名警察从背后抓住了他。
3: 快走，走，
4: 走，
3: 干什么？放下吧，
4: 你这些混账东西，
3: 咽下去。
4: 走，走，快走，
3: 放手，
4: 放手，
3: 我是陈独秀。
4: 啊，你是陈独秀？
3: 对，我是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的主编。
4: 嗯，什么新青年？让你尝尝老青年的滋味。
3: 放开我！
4: 我也叫你尝尝新青年的滋味。
3: 你敢打人？
4: 走，
3: 走，
4: 带走。
5: 1919年6月11日晚，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和主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被捕。
0: 中府昨晚被捕，想必大家都很着急，今天冒昧的把诸位请来，就是想商议一下如何的营救他。
6: 啊，我有一位门生姓席，草席之席，他的祖父早年曾在清廷邮船部做大官，后来
7: 世之，不要绕弯子好不好？
0: 是啊，都火烧眉毛了。
6: 好好好，我说的快一点。徐世昌大总统不是做过邮船部的尚书吗？当年他与我那门生之祖父私交甚好。哈，你们看，这事情不是串上葫芦了吗？如果说诸位没有什么异议的话，我立即就去疏通一下。
7: 跟大总统疏通，就是大总统要抓人。
0: 事到如今，让世之去活动一下也好。我认为当前首务之急，要在全国造成强大的舆论，迫使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
5: 逮捕一个陈独秀，激起全国千层浪，教育界、舆论界纷纷谴责政府摧残学术思想之自由。在上海，孙中山紧急会见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
7: 孙先生，
8: 你们逮捕陈独秀做了一件好事，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
7: 请孙先生息怒。孙先生息怒，
8: 谅你们也不敢把他杀了。杀了一个就会增加50个、100个、10000个。你们尽管就这样去做吧，去做吧。
7: 不敢不敢，我这就打电报回去向大总统禀报。
8: 给我站住，站住，站住。
2: 在湖南长沙天心阁城楼上，警察用警棍追打着叫卖湘江评论的报童，被正巧路过这里的毛泽东碰见，他怒不可遏。
9: 住手，
10: 你是干什么的？
9: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1: 哎，你要干什么你？
12: 这孩子犯了什么法？
11: 犯什么法？他卖这个就犯法。
12: 这报纸又犯了什么法呀？
11: 他要救乱党。你看这标题，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陈独秀是什么人？是乱党分子。
13: 乱党。
10: 哎呦，
11: 你听着，这陈君之被逮，绝不能损及陈君之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这不是乱导乱文，是什么？
12: 哦，还有呢？
11: 还，好，我祝陈君至坚至高之精神万岁。嗯，你这什么意思啊？
12: 我看也是乱党乱文，可他乱得好。大家知道，6月11号，陈独秀被政府抓起来了。政府为什么要抓陈独秀呢？那是政府怕陈独秀。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他说出了全中国民众的心里话，这些话是专制的政府最怕听的，也是我们湖南的张静瑶最怕听的。
11: 别听他胡说。
12: 陈独秀在大牢里，我们救他就是救中国。大家说，这报纸有没有错呀？
11: 没错，你这文章就是你写的？
12: 说对喽，我就是此文的撰稿人，
13: 湘江评论主编毛泽东。
1: 快走。
2: 在京师警察厅看守所的接待室里，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正焦急地等待父亲。
14: 爸爸，
1: 没出息，到底掉什么眼泪？回上海去。
14: 爸爸，全国都在营救你，我不能不来看看爸爸。爸爸，我知道会挨爸爸骂的，我同乔年商量，就是挨骂也要来看看你。我刚下火车就来了，乔年也想来，可是没有钱买票。他说，哥，还是你去吧，为了这趟盘缠，我和乔年帮人拉大锯，3个晚上都没有睡觉。爸爸，您好吗？
1: 我没什么，我很好，每天看书。入狱的前一天，我还发表了篇文章。
14: 研究室与监狱。
1: 对，
14: 我跟乔年都看了。爸爸，你总是勉励青年人创造美好的生活。
1: 是啊，创造美好生活的人，自己的生活未必美好啊。世界就是战场，人生就是恶斗。
11: 哎，不许乱说。
1: 乱说？见到小昌先生了吗？你要是见到他，一定要劝他赶快离开北京。他是对的。说句心里话，这些天我非常想念他。
14: 我去转告他。
1: 不，这话不要说。
11: 时间到了。
1: 见到妈妈了吗？去看看他，让他放心。她是你姨妈，但毕竟又是你的妈妈。不去看也好，你就赶快回上海，用心读书，不要糊里糊涂的混日子。
11: 哎，快走吧！
1: 嚷嚷什么？知道。好，去吧。走吧，走吧，听见没有？不要管我，赶快回上海。
14: 爸爸，多保重。
2: 李大钊听从了陈独秀的劝告，正准备动身到乡下避一避，但是他突然又改变了主意。
12: 我简直又不想到乐亭乡下去了，我想在北京等着中府出狱。
15: 怎么刚刚说好又变卦了？啊？
12: 哎，我刚看了《每周评论》第31期。你猜猜胡适又写了些什么？
15: 啊，
12: 他说要多研究一些问题，少谈些主意。说什么谈主意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情，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真是岂有此理。我不能不马上写篇文章回答他。
15: 哎，乡下也能写文章吗？
16: 妈妈说对。

0: 李大钊终于和夫人赵任兰以及儿子们一起来到了山清水秀的五峰山。
1: 青蛙快下来。
2: 哎，来来来，下来。哎，好了好了。
3: 在昌黎五峰山，李大钊写下了著名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反驳胡适。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思想论战。
0: 而此刻在湖南长沙修业小学里，毛泽东也正在给他的学生们讲授关于民主和科学的思想。
4: 德先生、赛先生，实在是两位非常好的先生啊。陈独秀就是因为把这两位先生请到中国来，所以才得罪了军阀。
1: 救命啊！
4: 都趴下。都趴着别动啊！大家都趴着别动。
5: 学校不能往里来，大家别挤好不好？别挤别挤。
4: 老王，放他们都进来吧。
5: 哦，好，让你进来吧。
4: 快点快点，
6: 认真是我吧？
4: 何胡子，出什么事了？
6: 哎呀，张金尧又在抓丁了。这把火爆柴了，再相一日，湖南就遭难一天呢。哦，任之，给你报个喜嘞，你的那篇民众大联合，北京的右星日报转载了。
4: 哦，
6: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妙妙啊！如此慷慨之文，哪有不传颂之理呀、啊？啊！
7: 这里是光影时光机，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回顾经典电影，向经典致敬。光影时光机，用声音珍藏回忆。
7: 欢迎您继续收听光影时光机，我们向经典电影致敬。《开天辟地》这部影片，以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史实为依据，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进程，成功将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等重要历史先驱人物再现于荧幕，并表现出他们的鲜明性格。影片叙事流畅，情节有起有落，令观众较为直观地重新体会到这段历史，感受到我党创业的艰难。请您继续收听电影《开天辟地》的录音剪辑上集。
3: 1919年9月16日，北洋军阀设于全国的抗议浪潮，在囚禁陈独秀3个月之后，被迫将其释放，但仍将他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

0: 林先生，
1: 陈教授，
0: 林先生，
1: 我们想你了，
0: 教授。
2: 陈先生，98天，我们先天想你啊！
0: 我也想同学们呢。
1: 陈先生，
3: 陈先生，
0: 谢谢，
1: 陈先生，
3: 谢谢了，
0: 陈先生，谢谢，谢谢。
1: 还有我，谢谢大家，
0: 谢谢，谢谢。
4: 中途，
0: 寿昌，他的精神还不错。
5: 为了今日，我们三个月来饭菜无味，寝食不安呐。
0: 有劳了，师侄。
6: 蔡校长来了，
7: 来让开。
6: 蔡校长，蔡校长。

政府决功，我请辞文科学长一职，我对不起北大，给校长和大伙儿添了麻烦。我不怕麻烦，你怕什么？北大为有陈仲甫而光荣。北大校长蔡元培一席话，赢得了众人的掌声，也使陈独秀的夫人高俊曼激动地热泪盈眶。

0: 陈独秀和李大钊坐在小轿车里，缓缓驶过国子监的牌坊，不由得感慨万千。
1: 不是说有很多话要告诉我吗？
2: 是啊，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了。你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是在大牢里读的。秋昌啊，你是知道的，我这人向来恃才傲物，我是脾性上的固执，你可是主义上的固执，我服你了。
1: 你我都服真理呀。
0: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陈独秀找到了胡适。
2: 哦，史之啊，我到处找你呢。
3: 我绕过来。
2: 不用不用，反正没几句话。为营救我出狱，你东奔西走，我非常感谢你。
3: 老乡，是不是又要请我吃安徽火锅呀？哎呀，
2: 真没想到，我在狱中三个月，每周评论发生这么多事。你号召年轻人少谈主义，这我绝对不能苟同。
3: 那好啊，你可以撰文反驳我吗？
2: 我会反驳的。哎，
3: 梁教授，政治这东西啊，无聊透了。我打算20年不谈政治。
2: 哎呀，你老兄所谓的少谈主义，何尝不是政治呢？昨天我看了这个月的每周评论，真没想到啊，你和首长的对台戏唱得这么厉害。
3: 我光明磊落，大将风度。首长的文章我可是全文发表的。
2: 在主义的问题上，今后的新青年将拒绝大将风度。
3: 每周评论要轮流主编，各抒己见，这可是你一贯的主张啊。
2: 你和首长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编的第五号宣扬马克思学说，你是之编的第六号呢又鼓吹实验主义，一面鼓，鼓面也敲，鼓棒也敲，混乱不堪，年轻人将何以适从嘛。
3: 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仲父，我们还是坐下来谈谈，到我家去谈，你看如何？
2: 去就去，马上到你府上开会，把首长署人他们都找来，重新讨论新青年的编辑方针。我的意见，从第七卷起，新青年再不要轮流主编了，由我一人编辑。师侄啊，这回我是彻彻底底的想了个圈，我同意首长所见，就是要大力鼓吹布尔什维克主义。
4: 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与社会主义思潮相关联的社会团体大量涌现。天津的觉悟社和以山东济南第一师范的进步学生为基础的立新学会，都是当时很活跃的团体。
0: 坐落在天津三界里四号的觉悟社正在开会，马骏、邓颖超等20多位年轻人正围在主持人周恩来的身旁。套上来，
5: 这无疑是悲哀。我们觉悟社的全体成员，作为新世纪的创造者，首先要具有反叛的精神。今天我们先来废除性质。
0: 在周恩来、邓颖超等进步学生的联络和组织下，李大钊应邀在天津南开大学礼堂为数千名师生们演讲。
6: 痛心疾首的中国人，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谁不在苦苦地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呢？而政府又是如何回答我们的呢？刺刀，刺刀，还是刺刀。你要爱国，他要害国；你要救国，他要卖国。那些军阀，那些官吏，那些文武豺狼，哪个不是忙着和外国人勾结，卖土地，卖资源，卖良心，卖主权，保他们的私囊。百姓在呻吟，青年在流血，国土在沦丧，山河在破败。我们若再不奋起，再不高举主义的大旗去救国救民，怎么能对得起我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又怎么能对得起我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呀？
7: 李先生，我对不起你。 监视先生的，还有他，也是派来监视先生。
8: 快走，
9: 把他赶走！滚
8: 滚
9: 滚！
8: 骗子，
9: 快滚！
7: 李先生，你今天唤醒了我，我也爱国呀。
6: 我很受这位青年的感动，在座的青年同学们，只要有满腔的热血，何愁没有民族振兴的一天呢？同学们，同胞们，我们北方的邻国劳动民众已经起来了，正高举着布尔什维克大旗在前进。中国要获得新生，必须走俄式道路。
4: 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地火在激烈运行，人民在不断觉醒，全国各地的民众大规模地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1919年11月爆发了震惊全国的福州惨案。
0: 这是京师警察总督吴炳湘在向大总统徐世昌报告各地混乱的局势。
10: 11月16日，日本浪人开枪，打伤学生6名。福州案发后，全国又掀起抗议之浪潮。
11: 名为抗议东洋，实际上对付我们皖系的。
10: 是啊，是啊。11月23日，上海30000民众集会声援。11月24日，天津1000名学生游行。11月29日，北京5000学生示威。
11: 哦，湖南那些常闹事儿的人，有什么动静没有吗？
10: 张静尧不会手软。
4: 12月，长沙数以千计的群众聚集在教育会坪焚烧日货。张静尧的参谋长张静康带领大批军警赶赴现场，残酷镇压。
12: 快！把他们都包围起来！快点！快点！都包围起来！
13: 妈！有种子你们到那边去烧！在长沙闹什么？
14: 给我抓起来！你们这些湖南人，坏了我们张家兄弟的面子！妈的，老子今天也坏坏你们面子！来人呐，把那些带头的刁民统统给我！
15: 不行了！
14: 站，快！上去吧！我跟你走。
0: 张静康将抓来的民众关在地牢里，又残酷地放火将他们焚烧。军阀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民众的公愤，毛泽东率领湖南区张代表团乘火车北上。
4: 张独驻除，湖南无望。张独暴行又引起了全国的注目，只要我们联络各界，奔走呼号，北京政府就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张静尧滚出湖南的日子绝对不会远了。
16: 对，张静尧，
17: 毛团长，张静尧赶走了，那谁来呢？
4: 我们自己来呀、啊，各界推出代表组成议会，自己管自己。若是再进一步，湖南都可以宣布独立，建立国家。
18: 毛团长讲
19: 这样，湖南不就成了风中之竹了吗？
4: 你说是全国一片黑暗好啊，还是略有一处光明好？依我说啊，还是略有一处光明好。
18: 是，
4: 有了第一把火，就会有第二把火，
18: 对，
4: 第三把火。
0: 就在这个时候，北京总统府议事厅的长桌上堆满了从全国各地查抄来的书刊，有宣扬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进步刊物《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也有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新潮》《北京大学学生会周刊》等等。京师警察总督吴炳湘正在向总统徐世昌逐一禀报。
10: 禀报大总统，这类书都是宣扬马克思学说，主张俄式革命、阶级争斗、工农作主，
11: 马克思啊，什么地方人呢？
10: 德国人，
8: 德国人，德国不是被打败了吗？

0: 这说些什么？
1: 这些是宣扬无政府的，就是不要政府。
2: 禀报大总统，湖南的区长请愿团不肯退走，非要见大总统不可，民众围观的越来越多。
0: 你看这些湖南人就是不要政府，你接着说下去。
1: 这些学个宿舍里吵吵，
3: 就说大总统不在。
2: 是。
1: 这一路是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的。
0: 好。
1: 这是资本主义的，主张社会改良。还有新村主义，主张社会事业。
0: 事业
1: 啊。
0: 事业事业，国家呀，国家嘛。难道国家是可以失业的吗？
2: 禀报大总统，请愿团已聚集100多人，试图强行闯入新华门。
0: 闯入一步，格杀无论。
2: 是，
0: 等一等。区长，区长，谈何容易哦！我徐世昌从政多年，教训不少，可我懂得一条道理：中华泱泱大国绵延数千年，诸多问题冰冻三尺，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化解的嘛。请愿请愿，毛孩子徒会喊叫，再叫他张静瑶有兵有枪，我徐世昌一纸空文能革了他的职吗？你出面代表本总统去见见，敷衍一下就是了。
4: 是。
5: 最近两湖的动向颇值得注意，请总统审看昨天的湖北报纸，陈独秀在武汉演说猖狂得很。
0: 陈独秀离京了？
4: 不会吧，
5: 这还有假，上面都瞪着呢。这个家伙大叫什么社会的改造方法和信仰。这儿。
0: 你不是每回都报告陈独秀释放以后行为安详，庇护读书，仅拜客数次，行为上之检点吗？
6: 北京北长街有座福佑寺，寺内冰冷破落，地上还结着薄冰。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区长代表团被困在这里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李大钊得知后立即赶到了这里。
7: 没有润之啊，会团住的这个地方真难找啊。
8: 哎，其他团员呢？
7: 哦，他们都在里头休息呢。哎，
8: 天太冷了。这两条炭呐，是北大图书馆送的。
7: 哎，这筐辣椒，也不知道对不对你们湖南人的胃口啊。
8: 还有呢，我已经联络好了。明天呢，北京8所学校要联合举办慰问区长代表团大会，你们要派代表发言呢。怎么了？啊，
7: 没什么。哎，你们都还愣着干嘛？这是北大的李先生，他给我们送炭来了。哦，快来搬呐！
9: 快来搬呐！
10: 来了，来了，来了！
11: 李先生，真是雪中来让你们吃苦了。来
12: 来来来来，真是时候。
8: 来京已经几个月了，真没想到在中国要办成件事情有那么难呢。
13: 润之啊，你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难道你的目标只是把张静瑶赶出湖南？
8: 不，下一步是湖南建国。
13: 哦，怎么个建法？我听听你的高见。
8: 哦，
11: 哎，毛团长，李先生，来，坐坐坐，拿过来。
8: 好好
11: 坐
8: 呀，好好。李先生，从中外历史来看呢，湖南建国啊是有条件的。以西方国家而论，湖南可以做希腊的斯巴达，做德国的普鲁士。
3: 从中国历史来看，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各省不都建有国家吗？我们新民学会好多会员都认为湖南可以率先建国，成为中国的先进省啊。
13: 就是说先要把张敬尧赶出湖南。
3: 对。
13: 哦，想把他赶到哪个省啊？千万可别把他赶到我们河北来啊，要这样我也要率团去张喽。润之啊，我是真心实意的拥护你们曲张能够成功。你列的114个问题我也看了，依我所见这里必须要有一个根本的解决。你旁征博引引了普鲁士、斯巴达，我也来给你引个外国的例子，俄罗斯。对，
9: 守查。哎呀，守查，你在这儿呀？
13: 哦，
9: 你夫人到处找你呢，有急事
13: 啊。
9: 先走吧，下回再谈吧。
13: 好。
10: 哎，停车！停车！
13: 咦，去火车站，要快。
6: 听了李大钊的一番话，毛泽东的内心很是不安。在北京杨开慧那老式四合院的家中，他向自己事业上和生活上的伴侣敞开了心扉。
14: 开慧啊，昨天守常先生一席话真让我翻江倒海啊。小时候我信孔孟，后来又信康梁，再后来我为了追求德先生和赛先生，又信过工读主义、巴库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波特金的互助论，后来又觉得马克思学说不错，俄罗斯革命有理。胡适先生说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而我呢又跟着排列中国的问题。开会啊，我常常苦恼，现在我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实在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15: 润之。
14: 嗯，
15: 咱们认识有三年了吧，我是说这三年你总是生龙活虎指点江山，从没见你的情绪这么低落过。
14: 开慧，在别人面前我就不说这些话了。
15: 润之，我听说你在长沙艺师读书的时候有个外号叫毛奇，爸爸在世的时候也常说润之是个奇才，奇才大略，将来必建奇功。
14: 你爸爸实在是个好人呢。
15: 你永远别说他不好，他反对我们结婚实在是因为我年龄还小。

0: 润之，你下过跪吗？
1: 我从不跪人，只有小时候挨打跪过，那是因为我父亲的缘故。
0: 如果为了我父亲的缘故呢？
2: 望着杨开慧的父亲，自己的恩师杨昌济先生的遗像，毛泽东的

0: 起来，快起来。妈，
1: 不好，来晚了，火车都进站了。
2: 陈独秀在武汉演出，引起了徐世昌的惊恐。正当他们准备再次下毒手逮捕回北京的陈独秀时，李大钊和高一涵及时赶到北京车站，巧妙地营救出了陈独秀。随后，李大钊又亲自赶着马车护送陈独秀出京，取到天津，再乘船去上海。没想到，马车刚到城门口，就遇上了装扮成地痞流氓的密探。
3: 这，站住！
4: 干什么的？
5: 年根了，下乡收账的。这是B店的字号，都包含啊。
3: 那是什么人？
5: 是我东家。
3: 知不知道什么叫买路钱呢？问你呢，哑巴了？
5: 哎，先生，
3: 去。看不上大爷怎么的？知不知道大爷是干什么的？
5: 咋了？
6: 吵起来了。
3: 你还真神气啊你！
6: 这人，
3: 你下来吧你！
5: 去！
3: 你下来！
5: 有！
3: 不给钱你想过去啊？哪儿那么便宜啊？你下来！去！
5: 有
3: 下来！下来！
5: 我好说，
3: 你去你的！
5: 好小子！怎么着？想干什么你？怎么着？准是赌输了钱，跑到这儿神气来了。滚，快滚！
3: 这家伙，看老子怎么收拾你！
5: 你是北大的李先生吧？我认得你，天门听过你的演说。这家伙是条恶蛇，你们赶快走吧。
7: 请问贵姓
5: 啊？唐二娃，长兴店机车厂的工人。快走吧，李先生。
7: 正，
8: 我们走吧。
7: 正，
8: 王爷，
7: 正，咱俩回见啊。正。
9: 正。
10: 纯金石行当，实在不是滋味。
9: 据说列宁回国那会儿也是化了妆的。
10: 是啊，看来走俄式道路还都得化妆嘞。
9: 政府啊，
10: 什么？
9: 组建一个紧密而强固的革命的党，是中国走俄式道路的必经之路。你说呢？
10: 是啊，孙一仙已经在上海重新改组国民党。
9: 依孙先生那个建国大纲，并不能叫工农阶级做天下。
10: 说得对。
9: 就。靠他那个国民党的方针策略，也无法发动俄式革命，你同意吗？
10: 我同意。
9: 我们必须要组建一个自己的政党，一个真正的劳动者的政党。
10: 小昌，我是个敢于行动之人。
9: 周副，你牵个头，抓沾紧。国家形势于此，已经时不我待了。
10: 好，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聚居之地，可以大有作为，我极有信心。这样。我到上海发动南方，小强，你发动北方。
9: 好，一言为定。
11: 1920年2月，由于李大钊在危急关头的鼎力相助，陈独秀安全离开北京，从天津登船南下上海。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个尽速在中国组建工人阶级政党的宏伟战略开始付诸实施。
1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13: 1991年，在举国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

0: 60周年的前夕，上海电影制片厂凭借其党的诞生地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完成拍摄了反映党建立的历史巨片《开天辟地》，率先为庆祝党的生日献了一份厚礼。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荧幕上第一次完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创建。影片也获得了中宣部第一届五个一工程优秀故事片奖。今天的光影时光机。 请您继续欣赏上映于1991年的国产影片《开天辟地》的录音剪辑，下集。
1: 为了欢送第二批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同时也为了联络曲张力量， 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抵达上海。

0: 殿直。
1: 李忠，哎呀，长沙的老同学啊，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2: 长久不见，一来啊想看看老同学啊，二来呢是想找个人。
1: 找谁？
2: 陈独秀。
1: 陈独秀，
2: 我想见见他啊。
1: 哎呀，你找我算找对人了。来，哎，陈先生这几个月特别关心工人运动，我们已经开了好几会了。来，喝口水。今天下午有演讲会，在沪西翻砂厂，路远着呢。
2: 总不见得坐火车去吧？
1: 还用不着。哎，林志。
2: 哎，听说5月1号，上海七个工会联合召开了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还发表了《上海工人宣言》。
1: 说来话长啊，原来打算在公共体育场开会，陈独秀是大会的顾问。可是淞沪警察厅早有准备，大批军警荷枪实弹，严加封锁，工友们转移到了金武体育会，又遭巡捕阻止，再转移到美国租界四川路青年会，巡捕又来干涉，最后在靶子厂的荒地上开了大会，绕了这么一大圈，参加的还有好几百人呢，
2: 真了不起啊。
1: 走。
3: 李忠领着毛泽东去找陈独秀，他们来到沪西翻砂厂的大车间里，见陈独秀正站在木墩上向工人们发表演讲。
4: 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力量吗？平时我们扯《山海经》的时候总是说我们不过是小小的工人，能有什么力量呢？我看不对，世上最贵重最有用的不是皇帝，不是做官的，而是你们。你们想一想，我们大家吃的、穿的、用的、住的，哪样不是我们做工的、种田的做出来的？你们是社会的栋梁、台柱子，没有你们便没有世界。统治者骂我们下贱、愚蠢，那是胡说。
1: 外面来警察了，
4: 我们绝不能自己看清自己。
1: 中佛，
4: 工人师傅们，快行动起来，联合起来吧！
1: 停止演讲。
4: 第一，
1: 快走、啊！
4: 要求改善劳动待遇。
1: 警察来了。
4: 第二，要求劳动者的权
1: 利。向对面去！快离开这儿！别慌。
3: 在李汉俊和工人们的掩护下，陈独秀安全地离开了沪西翻砂厂。只是在翻过工厂铁门的时候，陈独秀扭伤了脚。在上海老渔阳里陈独秀的家中，夫人高俊曼这天正为他换药。李汉俊和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相继登门。
5: 仲父，我依旧提这个意见，我们时下的主要精力还是应放在社会主义的实实在在的研究上，过分鼓动公众突然暴露自己范围不利。
6: 是啊，我觉得工农起来了会吓跑资产阶级的。
7: 你们都是些半截子革命，革命的深厚基础在于工农，如鱼之于水，水波不兴，鱼何为焉？哼，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8: 仲甫，换件衬衣吧。
6: 好了好了，让仲甫更衣休息，今天都累了。仲甫，好生保养。我们走了。
8: 啊，走了。再见。
7: 汉军人品才华无人可比，就是太固执。
8: 比起仲甫，是小巫见大巫。
7: 哎呀，你胡说什么呀？
8: 我胡说。你看看，人家任兰嫂子都快做了延年的妈了。天底下没有比你更固执的人了。仲甫，把延年和乔年接回来住吧。啊，不管怎么说，我总是他们的妈呀。你白天让他们读书，晚上让他们做工，我知道这是磨练，磨练，可人家会怎么看呢？把他们接回来住吧，我求你了。
7: 哎呀，妇人之仁，屠害子弟，你不要给我再啰嗦了。
8: 哎呦！
3: 陈独秀心情烦躁地想离开座椅，不想被受伤的脚绊住了，他只好暂时困在家中。而此时，毛泽东即将送走第二批赴法留学的新民学会会员。
0: 还有鱼呢，
9: 哎，你看啊，
10: 这儿的鱼怎么真美啊？
0: 确实啊，明天跟我们上船同去法国。哎，大家说怎么样啊？
11: 哎，我不去，我不去。
0: 再说，名单上本来就有你吧？
11: 嗨，这第一啊，我毛泽东啊，不懂洋文，
0: 可以学吗？
11: 到了法兰西啊，怕学不到什么东西。这第二，你们大家都走了，都到欧洲去向杨先生学科学、学民主、学马克思、学工人运动，
0: 那你也去吧。
11: 我留下来啊，也不是说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0: 你真的不去啊？
12: 那你
0: 是
12: 啊？是啊，
11: 我向泥腿子学。我们湖南啊，还是农民多嘛。我们中国也是农民多嘛，
13: 啊，认知的想法啊，总是与众不同嘛。
11: 哎，我毛泽东啊，还有几句话要讲。
0: 哎，说呀，
11: 说吧，
0: 说
11: 着。大家在湖南学习很诚恳，到了法兰西呢，好学风啊，务必要保持。我还有个建议。
0: 什么？
11: 无论到了什么地方，只要有三名以上的会员，就要组织起学术讨论会，
0: 啊，
11: 交换知识，养成啊好学的风气。哎。我呀也有个建议，大家合个影怎么样？
0: 好嘞，来就站这个地方。哎，润志，润志啊，我说你的事算了，
14: 别好用，
0: 我来我的吧。
15: 先生，
11: 哎，请问，
3: 在上海，毛泽东通过李忠的帮助，在新印刷厂找到了陈独秀。中国历史上两位领袖人物终于会了面。听说你到上海。然而具有戏剧性的是，首次碰面，毛泽东的见面礼却是把沾着油墨的手掌拍到了陈独秀白色的西装上。
7: 真不愧为是湘江评论的大主编呢，出手不凡，大手笔啊。哎，来来来来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翻译家陈望道先生。
11: 哦，哟，久仰了先生。
7: 哎，该久仰，该久仰啊！陈先生刚刚翻译出《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哎，今天就要在这里排版校样。十多年前，同盟会的刘师培在日本办的《云译报》上译过《共产党宣言》，那只是译了个序言。去年四月，我们在《每周评论》第十六号上刊登过宣言第二章的一部分，这一回就要全文出版喽。陈王道，功不可没哟。
16: 哪里哪里，润之先生主编的《湘江评论》我每期拜读。
0: 润之不敢不敢。
7: 好了好了好了，润之啊，让他忙吧，咱们另外找个地方。
0: 好，
7: 法国啊，
11: 好多

0: 多人都问起这件事，说不想去啊，假的。其实我很想去。记得10年前啊，我头回出门，从老家去长沙读书，我就抄过一首抒情之诗给我的一位表兄。
1: 哦，这是一首什么诗啊？念念吧。
0: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 好，锐气十足。
0: 虽云人生无处不青山，可这桑梓之地却压得我好沉呐。若是大家都走，国中的虎豹豺狼谁打？湖南的张敬尧至今还在吃人，起码曲张成功，我毛泽东再去法兰西也不迟嘛。虎豹豺狼有兵，新民学会有理。人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偏不信，我这个人好斗，我就不信我毛泽东今生今世斗不倒他张敬尧。
1: 好，人不可无傲骨，革命家更不可无傲骨。我看你很自信啊，
0: 见效于政府先生了。
1: 哎，不，我倒喜欢你的脾气，你我性格彼此相通。哎，云芝啊，你知道我参加过暗杀团吗？也就是你这个年纪，不，比你还小2岁，也就是在此地上海天天摆弄炸药，发了誓要刺杀慈禧太后。现在想来好笑吧，单凭一腔热血要挽天下之危，这就叫只见个人不见社会不见阶级。从那时候起，我陈独秀留洋办报，坐牢奋斗，十足摸索了17年，才算彻底觉悟，明白救国之路别无他途，唯马克思主义。
0: 先生说得太好了，我近来也读了考斯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日本人和尚照写的马克思的唯物观。陈先生，我对马克思主义也日益专注了。
1: 那么湖南的建党发动就请你负责了，
0: 责无旁贷。我想先在长沙筹组一个俄罗斯研究会。
1: 好，好极了。
2: 钟父，
3: 都好了
1: 是吗？
3: 哎，
1: 来来来，
3: 哎，
2: 请。
0: 钟父先生，这本书，
1: 润之欲先睹为快是不是？
0: 我连夜解读，明日就归还。
1: 哎呀，何言芥子。我们这里校对稿有好几份呢，拿一份去就是了。
0: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4: 1920年春，受列宁和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的卫津斯基到达了中国，并就建党的问题与李大钊进行了多次会谈。

0: Вообще, Коминтерн с большим восхищением отметил полевых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Китая и возлагает на них большие надежды.
1: 总之，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斗争表示由衷的钦佩和寄予极大的希望。
0: Мы желаем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увидеть восточную ячейку большевиков.
1: 我们很渴望早日见到波尔什维克的东方支部。党的名称还没有最后商定。Будет называться наша партия, мы еще не решили. 但我们可以告诉维基斯基先生。
2: Но я могу вам
3: сказать, что партия уже началась. 我建议你们尽早的与陈独秀先生会面。维金斯基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之后，在戴季陶的引荐下又拜会了孙中山。您好，您好，这位是宋庆龄女士，这位是维金斯基先生。
4: We welcome you here.
5: Very glad to meet you.
1: 请客人来了。啊，这位是孙中山先生、维金斯基先生，欢迎欢迎啊，非常欢迎，请坐。蒋先生，请。孙先生在吗？在。孙先生有客人，请您稍等。对于列宁先生领导之俄国革命，孙文始终敬佩有如啊。回国建国初时，我便给列宁先生派了致贺电报。
4: I myself have always had the deepest respect fo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ed by Mr. Lenin. Upon the founding of your country, I sent a telegram of congratulations to Mr. Lenin. The Bolshevik Party embodies the happiness of the Russian people.
1: Right. 我们很感谢孙先生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理解。 我们俄国革命者全知道您的名字，知道您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我正在努力改组国民党，这将是一个代表全国民众利益的党。在这方面，第三国际有何指教？I
4: am working hard at reorganizing the Kuomintang, which will be a party representing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I'd like to know whether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has any advice as to that.
6: 我祝孙先生成功。请问孙先生什么时候重返广州？快了，广州即将从反革命的桂系军阀手中获得解放。我将在那里再度设立革命政府。关于建党的工作，李大钊和陈独秀一方面同第三国际取得了联络。 一方面又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积极进行建党前的准备。这是陈独秀在上海自己的住宅里和李达等人商议建党大计。关于党的名称，究竟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我写信和李大钊、江申府商量过了，决定叫共产党。首长负责北方的建党工作。 至于南方的建党工作呢，上海自然是责无旁贷了啊！今后要注意加强和各地同志们的联络。今天已经是第三次商议了，诸位还有何想法？上海同志，共产主义的纲领，我戴季陶是全然赞成的。政府的建党计划也是振奋人心的。嗯，我也希望做一个共产党员。只是，诸位都知道。
1: 季陶有不方便之处啊！哎呀，有什么不方便的？别扫大家的兴嘛。季陶一定请大家谅解。季陶已是国民党党员了。
5: 哎，他们不也是贵党党员吗？是啊，
1: 就没有你那么多的不方便吗？传贤啊，你坐下。
5: 哦，
1: 你坐下。
5: 坐坐坐。诸位，季陶的心实在难受。 大家知道的，我是中山先生的秘书长，我不能做任何一件使他不高兴的事情。诸位，告辞。
7: 哎，你别走啊！
1: 哎，传贤，哎。

0: 算了算了，陈先生，与朋友交往，只取其长，不计其短嘛。
1: 哼，这个戴季陶，过去大谈社会主义，原来都是假的。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家伙，分道扬镳也好。
2: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诞生，成员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余秀松、赵世炎、施存统、邵力子、沈彦斌、李启汉、杨明斋、林伯渠、李忠、沈泽明等，选陈独秀为书记。
3: 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之后，北京方面也积极行动起来。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办公室内，李大钊和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黄凌霜等人正在讨论建党工作。
4: 上海建党之后，中府行动得很快啊，立即出刊了《共产党月刊》，是李达主编的，利润犀利啊，大家都看看，都看看，真是倾盆大雨，痛快淋漓啊。
5: 我有个意见要发表，说吧。我们几个既认为共产主义是崇高的，也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崇高的，
6: 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论无政府主义的。
5: 我反对你的偏见，无政府主义有什么不好？我们的理想就是十三无，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厅，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嗯，
7: 对。
5: 黄凌霜，我们今天的议题是成立党的组织，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成立组织，也应照着理想去做，我们不要有任何形式，不要有束缚。今天的会议不要有主席，不要有会议记录，今后也应当这样，人人都是自由者，人人都是主人。
4: 我们是成立一个政党，还是烧一锅稀饭？这么稀稀拉拉的行吗？
7: 黄凌霜说的问题以后再讨论。党内应当是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但是必要的分工还是要有的。党内的工作是这样安排的，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由邓中夏、张国焘负责，由黄凌霜编辑个刊物。
2: 1920年9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紧接着发展黄凌霜、罗章龙、刘仁静等人加入，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书记李大钊。
8: 直到什么时候走到尽头？
3: 在武汉，董必武、包惠僧、陈潭秋等人也在积极行动，
8: 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可是革命总是失败。现在我悟出了道理，革命靠军阀不行，一定要依靠工友农友，走俄式革命道路。李汉俊从上海来信，要我们尽快在武汉建立共产党支部。
2: 1920年11月，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董必武寓所宣告成立，书记包惠僧。

0: 1921年11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而后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山东共产主义小组以及共产党旅日小组、旅法小组也先后成立。由此，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动和领导下席卷大江南北，声势日益浩大。 与此同时，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一边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边密切关注着国内的斗争形势，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工作，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这些活动为以后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重要干部。
1: 开会吧，
2: 这是在法国巴黎。
1: 周恩来、陈毅、蔡和森、赵世炎、邓小平等中国旅法各学生团体的代表20多人再次聚会。这次北洋军阀准备向法国借3亿法郎，其中1亿为军阀中饱私囊，2亿为购买军火打内战。其担保的条件是：第一，出卖国家印花税；第二，出让滇渝铁路的修筑权，
3: 绝不能让他们得逞。
1: 我们要采取行动，驻法公使说，他们已经得电，撤回此案。哼，骗什么小孩子？这是他们的缓兵之计。
4: 我建议马上成立巨款委员会，把真相告诉给法国民众，让中法民众联合一致，坚决反对此项借款。同意此项建议的，请举手。哎，小平进来了。
5: 小平啊，印得这么快，辛苦了，
4: 没关系。
1: 诸位，详细情况请大家看传单吧。哎，小平，请我一份。给我一份。邓小平，你可真是我们的云云博士啊！哎，真不错。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那当然，还能少得了你小平君呢，太好了。
1: 随后蔡和森给国内的毛泽东去了信，建议组织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并认为这个党应作为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宣传团、先锋队、作战部和神经中枢。
2: 这里是光影时光机，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回顾经典电影，向经典致敬。光影时光机，用声音珍藏回忆。
2: 欢迎您继续收听光影时光机，我们向经典电影致敬。请您继续收听电影《开天辟地》的录音剪辑下集。
4: 1920年8月，孙中山令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讨伐桂系。同年11月，以社会主义将军自诩的陈炯明进攻盘踞在广州的桂系军阀，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并重组了军政府。
0: 报告，陈独秀来电。
5: 哦。
0: 清洗总司令大举反击，捷报平传，特持电贺之。陈独秀，
5: 这个秀才还真有点头脑啊。
0: 将
5: 回电陈独秀，承蒙贺意，革命政府重建之日，定恭请仲甫先生来粤，共图大计。
0: 是，将。仲甫，
1: 陈独秀要南下广州，李汉俊极力劝阻。
0: 好，咱们把东西先拿走。
6: 仲甫，我依旧这个态度，能不去还是不去。
7: 为什么不去？到广东出讲教育委员会，是个传播新文化的好机会，还可以趁势发动共产主义组织。
6: 那寿昌怎么说？
7: 他支持我去。
6: 寿昌催了好几次，全国建党迫在眉睫。
7: 知道知道，我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另外已经请沈彦兵在翻译俄共党章了。
6: 反正上海党的书记我代理不了。
7: 这好像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说的话。
6: 仲甫，你以为陈炯明就那么靠得住？
7: 孙中山先生非常信任他，任命他为广东省长，对他的信仰和魄力我也是赞赏的。
0: 朱福王，你到底还想不想走啊？
7: 哎呀，贺民，你也不要阎王爷催命。 批驳张东孙这篇文章我是一定要写好的啊。张东孙他懂什么？他陪着那个英国人啰嗦，南京、北京、长沙到处说三道四，什么吉尔塔社会主义、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资本主义能救中国，他根本不懂中国。首长写文章驳他了，何明你也要写文章驳他。
8: 哎呀，政府，广州也有纸有笔吗？
7: 哎呀，别催，我还有个结尾。
9: 完了，黄包车再跑也来不及喽，等下趟轮船吧。
1: 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使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惶惶不可终日。南方

0: 军政府，本总统自有对策。
1: 是，
0: 可我眼皮底下那个长辛店，你就别再给我揉沙子了。
1: 是，
0: 工人都在举事了，什么工会、俱乐部，你没听说？
1: 卑职就杀，卑职亲自去杀。
2: 你们想假的枪毙？凭什么抓人？
3: 我们工人办学校，办工人俱乐部，犯了哪一条王法？
2: 对，就是
3: 不行啊！
4: 抓住！
5: 俱乐部，他娘的，大总统的天下，乐什么不？
3: 天下是天下人的，不准你们军阀打人伤人。
5: 就是你们凭什么抓人？
3: 抓人！
5: 我还要杀人呢！
6: 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激起了人民的义愤，也使黄凌霜等一些立场不坚定的人退出了共产党。
0: 阿奴天日，
2: 先生息怒，工人阶级的血绝不会白流。
0: 他们中下有没有受伤？
2: 还好，他送一个受重伤的工人去医院了。总共才几个人，一下子走了五个。
0: 我们的队伍会扩大的，要尽快的去宣传工友和发动工友，把他们都吸引过来。
2: 嗯。
7: 陈独秀到广州以后，积极创办革命报刊，创办宣传员养成所，广泛进行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他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广州封建势力的惊恐和围剿。当初盛情邀请陈独秀来广州的陈炯明，态度也日益暧昧起来。
8: 来，我们也来干一杯。钟先生，今天是否跪地谢恩呢？
9: 不不不，我也来敬省长一杯。
8: 好，好，来。
9: 且慢，我还有一句话要说。
8: 好，请说，请说。
9: 独秀是应省长之邀请来广东主持教育的，意在除旧布新，而现在孔教徒守旧派纷纷起来围剿独秀，言语之恶毒不堪入耳，省长是否知道？
8: 哦，有这样的事儿？
9: 我看你是不会不知道的。把我的名字陈独秀改为陈独寿，省长没听说过？
8: 独寿，孤独的野兽。没听说，没听说。不过倒听说你组织了一个什么讨富团，要讨伐你老子
3: 啊。哎呀，无稽之谈，无稽之谈。
9: 这句话大概出自王先生之口吧。我想我儿子倒是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可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从小就失去了爸爸。其实外间的传闻和攻击省长都是知道的，
8: 不过我从来没有理会他们联名写的罢免书。
9: 罢免我也容易，省长发话便是了。哎，
8: 哪里话，政府不必多疑嘛。来来，诸位，大家一起举杯，为广东革命政府干杯。哎，
3: 干杯，干杯。
9: 我还有要事，告辞。
6: 在广州巧心茶园，欧生白等无政府主义者也向陈独秀和陈公博宣布退出社会主义同盟。
10: 你好，让我好等啊，
9: 实在是抱歉。
10: 里边请。
9: 哎，
10: 政府啊，
9: 嗯，
10: 有个人要见你。
9: 人呢？
10: 在那边。政府啊，
9: 嗯，
10: 他说要退出社会主义同盟。
9: 哦，
11: 好，请
9: 啊。观点不合吗？
11: 陈先生，您虽是我的师长，但是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决定为捍卫自己的主张而奋起，我们主张绝对自由，

0: 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宣布退出社会主义同盟，
1: 请便吧。不过我要正告你，你们的所谓绝对自由是绝对的荒谬，只能导致社会的混乱和历史的倒退。
0: 我已写了文章批驳先生，将要发表。
1: 那我肯定会反驳。
0: 谢谢先生。
1: 欧生白，你听着，没有你们，我们会前进得更快。北京的无政府主义分子退党，广东又来唱了双簧，形势越来越紧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统一全国共产党人的行动，确实已经刻不容缓了。
2: 政府，下决心吧。
1: 决心我已经下了。7月，上海。
2: 上海开会。
1: 对，我已经请李达向各地共产党组织正式发出会议通知了。考虑到国际的援助，这个决定要尽快通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3: 为协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玲取道欧洲来到上海。先期到达的远东书记处代表兼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前来迎接。早有戒备的法租界巡捕房密切注视着马玲的行踪。
4: 工董局巡捕房至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现已查明荷兰共产主义活动分子马林，原名亨德里斯·斯内弗列特，乘意大利劳尔特利斯提诺公司的阿奎拉伦抵达上海。
5: 为了巩固在广州的阵地，陈独秀决定暂不去上海，而委托包惠僧代为参加。
1: 陈炯明他们容不得我，巴不得我早一点离开广州，我偏不走。啊，上海的会议，你代我参加。
6: 可是，开会的代表都希望您去啊。
1: 没关系，会议该怎么开，我已经给李达写了封信。另外，关于党的组织和政策，我拟就了4点意见，务请代表们认真研究。
6: 好吧，我明天就去上海。
1: 好，再见。
6: 再见。
3: 正值李大钊等人准备赴上海开会之际，北京再次发生了流血惨案。由于徐世昌政府长期拖欠教工的薪金，北京八所高等学校的代表据请愿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李大钊受伤住院。
7: 李先生，别太激动了，您的伤口还在流血。
8: 你们去上海吧，我作为八校教工代表联席会议的代理主席，至此实在无法离开北京了。你们一定要谦虚，要尊重共产国际的同志，待我问同志们好。

0: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陆续抵达上海。
1: 与此同时，上海淞沪警察厅厅长徐辅周也得到了密报。
2: 据北京方面密报，全国各地的过激分子均蠢蠢欲动，很有可能汇集上海，密谋进一步的过激行动。上海是个各显神通的地方，你尽快到工农局、工部局与洋人商办，共同加强监视。
3: 是，
4: 地卡地干
1: 什么？过激党可能集会。两位请回吧。告诉贵厅长，巡捕房会管的。这里是法租界。
0: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已经抵达上海，李达的夫人王慧悟以北京大学旅行团的名义，在博文女校为代表们安排了住宿。夜深了，周佛海、刘仁静、张国焘抑制不住兴奋，侃侃而谈。
5: 我曾经和于秀松、赵世炎、沈雁冰、邵力子这些颇有见地的同志一起讨论过革命的核心任务。今年在东京，我和石岑统组建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我还和维金斯基交换过意见呢。我渴望在世界各地爆发俄式的大革命。当然，目前的任务是首先在中国举行革命的总起义。在我的内心常常涌腾着一股巨大的热忱，一种空前的决心，想成为领导民众推翻黑暗、建立革命政权的首领，就像是列宁、陀罗斯基。
6: 依你看，在我们中间谁最可能成为中国的陀罗斯基或者列宁呢？我说
7: 他们又在抓人了。
8: 我说各位代表还是早点休息吧，明天我们还要开会。
0: 历史将永远记住1921年7月23日晚上8时这个极为重要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成寓所内庄严开幕。李汉俊站起来率先发言。
9: 同志们，这是一个极为庄重的时刻。今天与会者13人代表全国57名党员，为将代表会议顺利进行，首务之项是推举一位会议主持人。原先诸位都是推仲甫先生主持会议的，这自然最合适，但仲甫先生公务缠身无法来沪，而我们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发起组无非是起个联络的作用，目前任务已经完成，在会议上再担任主持并不合适，还是另外推选一位同志为好。
5: 好，这是一个民主的开端呢。啊，
10: 是的，
11: 是吧？ The representative from Shanghai suggested to choose another chairman。
12: 哎，我看呢还是上海同志主持吧。
5: 哎，是
12: 汉俊、贺明，你们就不必谦逊了。
5: 哎哎，我不行。哎，韩俊，
12: 嗯，
5: 要不你就上任吧。
12: 哎，不还是另选一位吧。
5: 我看这样吧，就请北京来的同志主持一下，诸位觉得怎么样？
13: 好，
0: 在众人的倡议下，北京来的张国焘担任了这次历史性会议的主持。
14: 本人才学粗浅，能力有限，望诸位多加协助。现在我们是不是推举两位担任会议记录的同志啊？
15: 根伯
5: 啊，
15: 多留点神，我先走了啊。
5: 好，放心吧。
15: 哎，
16: 云君，
5: 记录重大的历史还得照你手漂亮的字啊。
12: 历史历来比文字更漂亮吗？
5: 啊。
14: 诸位同志，共产国际对中国的革命非常关心，为帮助尽快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特地派来了驻中国的代表 马林同志，尼克尔斯基同志。现在请马林同志致辞。
3: My dear comrades，
6: 亲爱的同志们，我仅代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同志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首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

0: 7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的经过，以及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在经过25日、26日的两天休会之后，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国共产党决议等会议文件起草完毕。在这之后的3天，大会集中讨论了这些文件的草案，在党的组织原则以及如何对待同盟军的问题上，代表们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几天会议，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均未参加。
1: 同志们，今天是第六次会议，主要议程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在正式审议之前，我们先请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同志发表意见。谁呀？
2: 哎，先生，我迷路了。先生，我刚从乡下来，是到上海来找亲戚的。先生，请您开开门呐，请您做做好事，开开门吧，我只是问一问啊。先生，哎，我只是问一问啊。哎，
3: 你这个人怎么乱闯啊？你，哎，你出去的。哎，你这个人怎么乱闯啊？你给我出去。
2: 我找什么出去？问一问，问一问。
3: 你这么不讲理。哎，你给我出去，你出去，你
4: 快出去。
2: 我找了人就走了。
4: 你找谁？
2: 我找社联王主席。
4: 这里不是社联，你走吧。
2: 对不起，对不起啊。哎，
3: 你不是说找亲戚吗？
2: 我找错地方了。找错地方了吗？
3: 走走走，出去。
2: 好好，我这就走。这就走。
3: 真是，
2: 就是。
5: 哎，这附近有没有个社联组织啊？
4: 数过去，第三家是有个叫社联的组织。哦，那个社联没有姓王的人，而且也没有社主席啊。
6: There's no one called Wang and no chairman.
7: Must be spy. I suggest we adjourn the meeting at once.
8: 马林同志建议大家立即休会。
4: 你看呢？
8: 休会，
4: 请大家分批走，前门走几个，后门走几个。
8: 哎，注意注意，
4: 大家别忘了带各自的文件啊。

0: 你家主人呢？楼缠着他。哎，报告，这儿有些过激主义的书刊。报告，什么也没有发现。谁是主人？我。
1: 我。你懂法语？
0: 李翰俊，干什么的？学校教员，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你们在这里开什么会？我们没有开什么会，只不过是请北大的几位教授和学生一起来谈谈编辑新时代丛刊的问题。
1: 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都是北大教授。暑假期间特地请他们来沪谈谈。是哪国人？英国人。荷兰人？不，英国人。为什么藏有社会主义书籍？我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自然是什么书都要看的。
0: 你又是谁？ 哪里来的？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乘暑假来上海玩玩。住在什么地方？朋友带我很好。今后在法租界不准有聚众滋事行为，也不准从事非法政治活动，违者严办。
2: 望志路已经不安全了，会议该到哪里开，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那快坐，快来，好，好，来来来，快坐，快坐。周府害病了，除了汉军公伯，都到齐了，大家商量个办法吧。啊，
3: 嗯，是啊，会议总是要开下去的，议程还没有结束嘛。
4: 在上海开，怕是不行了吧？
5: 那该怎么办呢？
6: 吃点茶。哎，
7: 刚才我那人倒提了个建议，他在嘉兴读过书，那是个县城，全程民风淳厚，环境优雅，去上海仅2个钟头火车。哦，
6: 这个地方倒可以考虑。
7: 嘉兴有个南湖，环境优雅，这个季节游船很多。嗯，
6: 我想我们可以租一条大船，你们一边游湖一边开会，这样非常安全。
7: 我说。
0: 南湖烟雨楼可是个好地方啊！我几次想去都没去成嘞。<笑>
8: 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传经烟雨楼先后8次登楼玩呢。
7: 皇帝老儿去的，我们当然也去的；皇帝老儿去不得，我们也去得啊！<笑>
9: 有道理，有道理。
0: <笑>
5: 来，
0: 开门。
8: 除了正在度蜜月的陈公博要陪着受了惊吓的新娘子而未能前往之外。 其他12位代表分批坐火车来到浙江嘉兴，聚集在南湖的一支游船上，由张国焘继续主持会议。
10: 现在，我们就请记录员毛泽东同志宣读中国共产党党纲。中国共产党党纲全文：一，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二，我党纲领如下：凡接受我党的纲领和政策，愿意忠于党。 不分性别、国籍，经过一名党员介绍，均可成为我们的同志。

0: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构为中央局，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本次代表大会一致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选举李达为宣传主任，选举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1: 同志们，我们呼几句口号吧。
2: 请代表们起立。
1: 同志们，小点声。
2: 好的。
1: 马克思主义万岁！
3: 马克思主义万岁！
1: 中国共产党。

0: 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世界劳工万岁！世界劳工万岁！中国万岁！
2: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进行。

0: 星火燎原。从此轰轰烈烈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就从这一叶小舟起航。
1: 因建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为结束，这样的结尾自然简洁，意蕴深长。以浙江嘉兴南湖的船道作为定格，象征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将在革命航船的指导下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2: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3: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声声丝弦，步步莲花，花雅争秀，唱念作答，梨园传清响，琴韵赋雅声，尽在南腔北调。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安徽戏曲广播南腔北调节目，我是主持人若水。在今天的固定板块百转千回中，我们介绍的这位，他是上海京剧院国家一级演员，龚老生，宗余叔岩余派。他是建国以来专业戏校培养的第一位女老生，被誉为梨园小东皇。他爱唱京剧，更愿做京剧文化的传播者，他就是王佩瑜。好，一起进入今天的百转千回。
3: 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连憔悴，百转身千回眸，风月无边，百转千回。
2: 常人也许很难想象，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这样形容翩翩公子的赞美之词，竟然可以用在女子身上。什么样的女性能有如此风采呢？那就是当代京剧昆声第一人王佩瑜，江湖人称于老板、小东皇。带上髯口、高方巾、素靴子，他就是王侯将相、英雄豪杰，是一个又一个苍老的中老年男性形象。戏台以外，收起浑厚的男性嗓音，他身着长衫，出现在各式各样的节目里，推广着传统戏曲，谈吐儒雅，气质清冷。一名戏曲演员却经常上综艺节目，对这件事儿，王佩瑜曾说，他只是来告诉大家京剧的美好在哪里，有趣在哪里。他还表示，这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京剧的，一种是还不知道自己是喜欢京剧的。他参加节目是为了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京剧，喜欢京剧。致力于京剧的普及和推广，是他这些年的责任和使命。好，我们先来听一段王佩瑜演唱的《四郎探母》选段，杨延辉做公院，自私自叹。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佩瑜演唱的《四郎探母》选段，杨延辉做公院，自私自叹。除了京剧的标签外，王佩瑜还是一名抖音玩家，一段笑出国粹饭的视频笑出2000多万的播放量。他还为一个从网游改成的舞台剧演唱宣传曲。从早些年的直播弹幕到二次元短视频，敏锐于时下最流行的互联网玩法，他把京剧变得越来越好玩，次元壁不断被打破。在他的公众号上，古老的京剧知识搭配着新奇的表情包和二次元文化，吸引着更多年轻人慢慢走进京剧。好，我们再来听一段王佩瑜的演唱，京剧《空城计》选段，《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王佩瑜。王佩瑜成名很早，九岁时唱评弹有板有眼，当时就是一名小童星了。11岁时王佩瑜才接触京剧，而且那会儿他唱的是老旦。王佩瑜天资聪颖，进步神速，于是各种机缘巧合下，非梨园世家，没有师承背景，来自苏州的王佩瑜硬是踏入了余淑妍余派，成为余淑妍的第四代传人。有时候上苍就是如此眷顾一个人，可以说少年王佩瑜真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他有着绝顶的悟性和模仿力，从小就是学校各类奖项的得奖专业户，唱昆曲、花旦样样在行，并且出类拔萃。但最后他还是选择了女老生作为艺术专攻的领域。14岁时，王佩瑜考上上海戏校，拜余派专家王思吉为师，并成为建国后戏校的第一名女老生。在班上，她被归到生行组，跟男生一起练基本功。每天6点起床练功，除了腰腿功，还得练飞脚旋子、扫堂趴虎、抢背吊毛、圆场靶子。作为唯一的女生，王佩瑜占不到一点优势，于是只有加倍练习。慢慢的，她变成了领头踢腿的那个。我们现在听到的是王佩瑜演唱的《捉放曹》选段，听她言，吓得我心惊。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佩瑜演唱的《捉放曹》选段，听他言吓得我心惊胆怕。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向您介绍的就是王佩瑜。16岁时，王佩瑜北上天津参加京剧大赛，演了一出被冠以孟小冬广陵绝响的《搜孤救孤》。王佩瑜记得，大巴车准备离开剧场，热情的天津戏迷围住了大巴车，呼喊着：“王佩瑜，这不就是小东皇吗？”后来，梅葆玖公开评价王佩瑜，嗓子宽，有阳刚之气，更难得的是他的规范和准确，当今余派第一人。好，我们来听《搜孤救孤》中的选段《白虎大唐奉了命》以及《娘子不必太烈性》。

0: 说戏论艺，延续文化根脉，品戏做人，振作梨园精神。
1: 中朝边上斗。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佩瑜在京剧《搜孤救孤》里的两段唱。成名后，王佩瑜发现自己身上背负越多，成为自己的压力就越大。年少轻狂的反抗到了2004年集中爆发了。那个时候他已经是上海京剧院的副团长，但他却选择出走，张开双臂奔向了市场，成了京剧界少数的体制逃离者。他成立了工作室，组建了团队，登台演出。每个人总是因为经历过一些事才会成长，王佩瑜的成长是从他辞去团长一职，自己去开工作室开始。当以一己之力孤孤单单面对社会时，他才发现万事艰难，步步有羁绊，这份坎坷才是他内心真正成长与成熟的开始。他开始学着与体制和解，并且真正承担起传统艺术的传播者这个角色。无论是《朗读者》里一袭素色长袍用京韵念白读《念奴娇·赤壁怀古》，还是《跨界歌王》中淡定专注的评委，王佩瑜越来越变成一种力量。你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喜欢这位于老板，他的时尚与儒雅兼备，内敛与盛放交集，传统与流行混搭，他身上都会有让你喜欢的元素。他亲近流行元素，又痴迷于传统文化的魅力，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文化沉淀的底蕴。好，我们一起来听王佩瑜演唱的《沙桥鉴别》选段，《提龙笔写蝶文大唐国号》。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现在听到的是安徽戏曲广播为您送上的南腔北调节目。今天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王佩瑜。上海京昆中心旗下有个京昆 Follow Me 平台，专门辅导观众学习京昆。王佩瑜主动提出他来当主教老师，很快明星效应显现出来，十几二十人的小班已经容纳不下蜂拥而来的学员。王佩瑜京剧明星公开课顺势推出，剧场里六七百号人齐声高唱今日痛饮庆功酒，气势宏伟。王佩瑜很高兴，能让观众因为喜欢我而走进剧场，从此迷上京剧，这多有意义呀。与此同时，王佩瑜积极争取演戏。

机会。相声大家马三立之子马志明，当年做客学过京剧《小花脸》，如今古稀之年，想着要飘一会儿京剧，而且一定要跟王佩瑜合作。导演马谦恰是二位的朋友，三人一拍即合，邀来评书名家单田芳，一起推出了墨壳元太舞台剧《乌盆记》。墨壳元太的概念是强调其原汁原味的舞台呈现。演出时，马志民先讲半小时传统相声，顺带着就把乌盆记给带了出来。接着单田芳说乌盆记评书，大昼时王佩瑜和马志明主演的京剧乌盆记登场。好，我们一起来听乌盆记选段，老丈不必胆惊怕。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佩瑜演唱的《乌盆记》选段，老丈不必胆惊怕。王佩瑜说，他30岁前都是靠着天赋吃饭的，小小年纪包揽大大小小各类奖项，受到京剧界泰斗的爱惜和提携，25岁就成为了上海京剧院的副团长，头上顶着余派第四代传人梨园小东皇、当今昆身第一人等多重光环。现在的王佩瑜接受老一辈京剧艺术家的嘱托，承担起传统艺术的继承者和传播者。而非常难得的是，即使在传统嫁接流行元素的过程中，他也是遵循京剧艺术本体的规范，在吸纳新的成员、接纳京剧的同时，也让传统票友们多了一份惊喜和欣慰。可以玩跨界，但王佩瑜有他的艺术底线，这也是王佩瑜艺术中最迷人的部分。当你因为流行元素走进于氏文化之门，你进一步看到的将是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并且一步步跌进去无法自拔。王佩瑜说，当你试试走进戏曲这座文化的百花园，也许真会有你从未了解的一种美一直在沉睡，不妨让它悄悄苏醒吧。如果说少年王佩瑜是幸运的天才，进入盛年后，他有了更多的责任承担和生活趣味，从年少轻狂到现在的平和宽容，他越来越有大师的味道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王佩瑜演唱的《秦琼卖马》选段。

0: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佩瑜演唱的《秦琼卖马》。今天南腔北调百转千回板块里向您介绍的是著名昆声王佩瑜。我们有理由相信，就是因为有了像王佩瑜这样做最古老传统艺术的最时尚演绎者的存在，戏曲也正一点点地跻身于潮流前沿，相信也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热爱中国传统艺术。好，以上就是今天南腔北调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关注梨园最新动态，掌握精彩戏曲内容，欢迎关注安徽戏曲广播官方抖音账号，登录抖音搜索安徽戏曲广播，点击关注即可，我们在线上等着您。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勤以养德的道理传递了千年，变化的是我们的生活，不变的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
1: 维生素 D 能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至64岁成年人每日摄入400单位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人每日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说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10个鸡蛋才能补充每日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孕期和哺乳期的妇女，还包括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0: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

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有人说电脑屏幕调成绿色可以保护眼睛，但真相是并不能。把电脑或手机屏幕调成绿色没有什么用，反而可能因为颜色偏差导致看东西更加不舒服。所谓多看看绿色，是希望大家多看户外的远处的绿色。当我们聚精会神长时间盯着屏幕时，眨眼次数明显减少，泪液分布就会出现问题，这就容易导致眼部干涩、异物感、刺痛感，还可能会引发眼睛的炎症，出现眼红眼痒这样的状况。同时眼部肌肉也会过度紧张，看东西变得模糊，让眼睛产生酸胀的感觉。业余时间增加户外运动，适当使用人工泪液，都是缓解眼睛又干又累状况的好方法。如果还不能缓解，那就要及时就医了。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3: 时光步履未停，还没来得及道别，又在陌生的站点停靠。下一站的回味，让音乐拉近距离。

0: 995小贴士。维生素 D 可以促进钙吸收和骨骼生长，对成人和儿童都很重要。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推荐18到64岁成年人每天摄入400单位的维生素 D， 65岁以上老年人每天摄入600单位。然而，我国有超过60%的朋友都缺乏维生素 D， 所以成年人也要补充维生素 D。紫外线的照射能让我们获得维生素 D， 但现代人由于天气、生活方式等各种原因普遍缺乏日照，通过日常饮食来补充维生素 D 也是很难的。比如一天要喝10盒牛奶或吃8个鸡蛋才可以补充每天所需的量，这时就需要通过额外服用补剂来满足了。尤其是婴幼儿、老年人以及平时日晒不足的人，更加需要通过补剂来补充维生素 D 了。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维生素，随饭吃或饭后吃，吸收效果会更好。
1: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连天半户侯，莲花宝座深出兰花手，妙语解开心中事，几家半。
1: 995小贴士，
2: 很多人喜欢吃鸭血，但是又担心不健康。今天我们来说说鸭血。其实鸭血还是一种很不错的食物，营养价值还挺高。首先，鸭血里的蛋白质主要是白蛋白，是蛋白质家族里的尖子生。鸭血里的蛋白质含量也非常优秀，每100克中就有14克的蛋白质，甚至可以说和肉类媲美了。另外，鸭血还是补铁的好手，一般吃2片鸭血差不多就能满足我们每天铁需求量的一半了。相比于蔬菜里的铁，鸭血里的铁更容易被人体吸收。更重要的是，鸭血中的脂肪含量和热量也比较低，不用担心吃了会胖。但是需要注意市面上的假鸭血，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市面上不免一些不法商家用猪血、牛血来冒充鸭血，口感和风味上可能都没那么好。要挑选好的鸭血，最重要的还是要选择正规靠谱的品牌。
1: 这里是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3: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方，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1995小贴士。
1: 饿的时候肚子为什么会叫呢？其实这叫做肠鸣音。饿的时候有肠鸣音，是因为食物消化完后胃液仍在分泌，这就加剧了胃的收缩，导致胃内的气体进入肠道，与肠道内液体在狭小管腔内碰撞，就发出肠鸣音了。出现肠鸣音不用担心，这个时候只要吃点东西或者稍微等一等，大约半小时肠鸣音就会消失。
0: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时无其止，兼有始终。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2: 啊，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5: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6: 不能乱开车。
7: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冰都长肥了。
8: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我才1岁。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9: FM99.5，老朋友，旧时光。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995小贴士。
1: 关于牙齿保健，牙科医生会建议大家定期洗牙，但有些朋友觉得洗牙后牙齿缝变大，还有牙齿松动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洗牙时除去牙结石，原有的牙缝会暴露出来，没有牙结石固定也会有牙齿松动的错觉，但这并非洗牙本身造成的，经过一段时间适应后就不会有牙齿松动的感觉了。
2: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 FM99.5 时间可以听得到。
3: 窗外车水马龙的街道，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充满了幸福的味道。归途小情歌，陪你在路上。

0: 是你走过的路，
1: 是你留恋的风景。
0: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波8010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九十九点五，旧单车，老情歌。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1: 好好。
2: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1: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3: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4: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
5: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6: 当歌声响起的时候，心上的人儿还在身旁。FM 99.5，旧单车，老情歌。

人生美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成立70周年拍摄了一部电影史诗巨作。影片全方位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伟大历史事件，以恢宏磅礴的气势，丰富深邃的内涵，描绘了一幅绚丽的历史画卷。这是新中国荧幕上第一次完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创建。影片也获得了中宣部第一届5个亿工程优秀故事片奖。这部电影就是《开天辟地》。本期的光影时光机，我们为您带来的是重温上映于1991年的国产电影《开天辟地》的录音剪辑。今天播出上集。

一部悲壮而沉重的中国近代史，复合着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榨下的无穷无尽的苦难，也载录着他们一次又一次起自血泊的英勇抗争。腐败的封建王朝和帝国。

0: 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面对混沌的天宇发出悲怆的呐喊。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国战败而宣告结束。作为协约国成员的中国也沉浸在欢庆之中。德国强加在中国土地上的耻辱标志克林德碑被推倒了。亿万中国人民祈求着公理战胜强权失败。公理真的战胜了强权吗？1919年1月18日，协约国首脑聚首巴黎召开和会，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呼号，于4月30日悍然决议，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4万万中国同胞的忍耐，在1919年的5月，看来已经走到了尽头。
1: 出事了，出大事了，快叫同学们都起来。
2: 快
1: 同学们，谁呀？快起来，
2: 我
1: 快到学校去集合。
3: 学校是
1: 谁？快起来，
4: 谁呀？谁呀？
1: 开门呐，
5: 你是谁？
1: 快开门，
4: 快，
1: 怎么了？快到学校去集合，
6: 快点，
7: 学校集合，
8: 快点，
9: 快点，我的鞋。
10: 北京大学的1000多名同学连夜聚集在法科礼堂，青年学生邓中夏、张国焘、张太雷纷纷跳上主席台慷慨陈词。
0: 同学们，我们早也盼，晚也盼，天天盼着公理战胜强权，可是那些帝国主义列强却把我们的中国给卖了。什么公理战胜强权必败，巴黎和会就是列强的分赃会议。
11: 是，
0: 同学们，同学们，莘莘学子，其中山河破碎，我们坚决不认政府签署卖国条约。
11: 对，
12: 同学们，
13: 同学们，中华祖国上下5000年，岂能在今日丧却？我们绝不能做亡国奴啊！要是中国真的亡了，我情愿去死。
0: 哭有什么用？
10: 随着一声大吼，谢少敏撕下了自己的衬衣，咬破中指，用鲜血写下了“还我青岛”四个大字，顿时群情激愤。
0: 还我青岛！
14: 还我青岛！
0: 示威去，游行去，我们要直接行动啊！
1: 同学们，同学们，为筹备明日大游行，请大家捐助。
15: 对，
16: 我们来捐助。
17: 对，这是我的，
10: 整个会场都沸腾了，人们涌向主席台边，把银元、钞票、铜板扔到台上。
1: 谢谢。
10: 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步入会场，掏出镀金的怀表递给了邓中夏。
0: 谢谢李先生，谢谢你们，谢谢同学们。
18: 快治国船！
10: 在许德恒、张国焘、邓中夏的带领下，浩浩荡荡的学生游行队伍冲出校门，走上了街头。
18: 打倒卖国贼！
10: 就在学生上街游行之际，总统府的宴会厅里却是欢声笑语。
19: 大家请吧。
10: 大总统徐世昌正在宴请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有名的卖国贼，驻日公使张宗祥和交通总长曹汝霖，京师警察总督吴炳湘也在座。
19: 大家请吧，
1: 请。
19: 好。中和出使日本多有操劳啊，不仅大大的改善了中日关系，还为本政府谋求了新贷款之允诺，实为不易呀、啊。望两位以国事为重，勿信流言，照常供职，共计。

0: 滇南吧。来来，举杯。
1: 请。当这群卖国贼为乞讨日本新贷款弹冠相庆时，愤怒的爱国学生已经冲进赵家楼，放火焚烧曹汝霖的住宅，浓烟滚滚，火光冲天。许德恒痛斥着曹汝霖的小老婆苏佩秋：“
2: 青岛割我中华国土，他夺了今天，夺不了明天。你告诉他，中国是四万万同胞的中国，不是他曹汝霖一个人的中国。打倒卖国贼！”
3: 总统也是两难呐，要了山东就得还日本22笔借款，哪来的钱？
4: 嗯，学生闹一闹都不怕，就怕直系的吴佩孚、曹锟他们趁火打劫，
3: 还有缝隙也得提防。
5: 报告，学生队伍到了东郊民巷。
3: 大总统，学生到了，东郊民巷。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月4日下午，警察总监吴炳湘亲率大队军警赶到赵家楼残酷镇压，当场抓走许德恒等各校学生32名。消息传出，举国震惊，社会各界纷纷通电，强烈要求北洋政府释放被捕的学生。以蔡元培为首的北京各大专院校校长团也四处奔走，全力营救。北洋政府被迫释放了32名学生。北京各院校于5月19日实行总罢课。21日，总统徐世昌下令撤换镇压不力的步军统领李长泰，以号称屠夫的王怀庆继任。形势急转，爱国民众大批被捕。

0: 北京大学学生奔赴全国演讲，广泛动员民众。
1: 同胞们，一路上到天津，到济南，到南京，到上海，无处不感到四万万同胞的觉醒。同学们，我们要御外侮，救中国，靠谁？当然不能靠腐败卖国的军阀政府，要靠我们民众自己。孙中山先生不愧是伟大的革命先驱，但是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仅仅把大清门的牌匾换作了中华门，这样的革命不能算是彻底的，我们要做彻底的革命。
2: 我们领导的革命，倘若早有这样的同志参加，就一定能成功。
1: 谢谢
3: 谢谢。
4: 孙中山和他的秘书长戴季陶对许德珩的演讲很感兴趣。
5: 南下学生说话太偏激了，我得很喜欢这些热血青年。约个时间找他们谈谈。好，前面怎么了？正流行呢。
0: 六月初，上海举行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声势浩大的政治罢工，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首次以独立姿态登上了历史舞台。
4: 所有这一切引起了帝国主义者的恐惧，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又在策划新的阴谋。
5: 我再次提醒各位，上海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小刀会，如今的上海不是中国人的上海。现在我宣布，万国商团巡逻的区域做如下分工：英国分队在中央和老闸布防，美国分队在虹口布防，葡萄牙和日本分队在虹口区，预备队在中央布防。我命令你们立即行动。轻骑队呢？到南京路。是。
6: 陆宗宇。
7: 我知道，爸爸最恨他们了，陈伯伯也恨死他们了。
4: 在李大钊的家中，他正和陈独秀探讨下一步的行动。
2: 这是直截了当的痛快淋漓啊。这些个军阀又抓了700多学生，大多都是我们北大的，还在抓，谁演说就抓谁，监狱关不下就在北大关帐吧，真是暗无天日，惨痛啊惨痛。上海的朋友一天3只电报催我南下，叫我躲一躲。我躲什么？我不想活了，我是盼着政府早日将我下监，处死更好。这种毒气弥漫的社会，我是不想呼吸的。
8: 我也赞成直接行动。
2: 好，我已经请胡适把它翻译成英文，打算连夜印刷，天亮散发。特殊时期已经无法诉诸法律，
8: 对政府的法律无论是特殊时期还是平常时期都不应加以诉诸，不以强权者开明的做法应是一去不复返了。中府啊，有一句话我不知该说不该说。
2: 说吧。
8: 过去我们只知道法兰西革命，今后我们更应该注意俄式革命啊。哎，你看，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打算为新青年出一期马克思主义的专号
2: 啊，以后再说吧。
8: 哎，别走，别走，坐下坐下，你可是一面旗帜啊。
2: 哎，首长也这么说，
8: 旗帜就是旗帜，而且是一面被人举得很高的旗帜。但我以为啊，你这面旗帜上除了德先生、赛先生之外，还要端端正正地写上马克思主义5个字。
2: 我还是那个主张，先莫框入什么主义，中国之首务乃革命，凡有助于在中国实现民主与科学、实现新时代新社会者，新青年都鼓掌而纳之。
8: 中府之所谓新时代新社会，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啊？是法国式的共和、美国式的民主，还是俄国式的革命？这里必有一个明确的主义问题吗？
2: 都什么时候了，我们还在谈论，言不如行，明天还要去撒传单的。
4: 陈独秀来到北京新世界游艺场，这里是各界名流聚集的地方，他瞅准时机，迅速将传单撒向人群。陈独秀见在场内撒不够劲，又登上游艺场的最高点，正当他兴奋地看着人们争抢着他们撒下的传单时，两名警察从背后抓住了他。
3: 快走，
9: 走
3: 了，
9: 走，干什么？放下了，
3: 你们这些混账东西，
9: 咽下去，
3: 走，走，快走，
9: 放手，
3: 放手，
9: 我是陈独秀。
3: 啊，你是陈独秀？
9: 对，我是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的主编。
3: 嗯，什么新青年？我让你尝尝老青年的滋味。哎，
9: 放开我！哎，我也叫你尝尝新青年的滋味。哎，
3: 你敢打人？
9: 走，
3: 走，
9: 带走。
0: 1919年6月11日晚，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和主将，新青年杂志的主编陈独秀，在北京新世界游艺场被捕。
8: 政府昨晚被捕，想必大家都很着急，今天冒昧的把诸位请来，就是想商议一下如何的营救他。
10: 啊，我有一位门生姓席，草席之席，他的祖父早年曾在清廷邮传部做大官，后来
8: 世之，不要绕弯子好不好？
9: 是啊，都火烧眉毛了。
10: 好好好，我说的快一点。徐世昌大总统不是做过邮传部的尚书吗？当年他与我那门生之祖父私交甚好。哈，你们看，这事情不是串上葫芦了吗？如果说诸位没有什么异议的话，我立即就去疏通一下。
11: 跟大总统疏通，就是大总统要抓人。
8: 事到如今，让世之去活动一下也好。我认为当前手无之急，要在全国造成强大的舆论，迫使政府有所顾忌，不敢胡作非为。
0: 逮捕一个陈独秀，激起全国千层浪，教育界、舆论界纷纷谴责政府摧残学术思想之自由。在上海，孙中山紧急会见徐世昌、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
8: 孙先生，
12: 你们逮捕陈独秀做了一件好事，足以使国人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
8: 请孙先生息怒，孙先生，息怒。
12: 谅你们也不敢把他杀了，杀了一个就会增加50个、100个、10000个。你们尽管就这样去做吧，去做吧。
8: 不敢不敢，我这就打电报回去向大总统禀报。
9: 给我站住，站住，站住。
4: 在湖南长沙天心阁城楼上，警察用警棍追打着叫卖湘江评论的报童，被正巧路过这里的毛泽东碰见，他怒不可遏。
9: 住手！
13: 你是干什么的？
9: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13: 哎，你要干什么你？啊！
8: 这孩子犯了什么法？
13: 犯什么法？他卖这个就犯法。
8: 这报纸又犯了什么法呀？
13: 他要救乱党，你看看这标题，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陈独秀是什么人？是乱党分子。
9: 乱党，
13: 哎呦，你听着，陈军之被逮绝不能损及陈军之豪墨，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这不是乱党乱文是什么？
8: 哦，还有呢？
13: 我祝陈军至坚至高之精神万岁。嗯，你这什么意思啊？
8: 我看也是乱党乱文，可他乱得好。大家知道，6月11号，陈独秀被政府抓起来了。政府为什么要抓陈独秀呢？那是政府怕陈独秀。陈独秀
14: 是思想界的明星，他说出了全中国民众的心里话，这些话是专制的政府最怕听的，也是我们湖南的张静瑶最怕听的。
15: 别听他胡说。
14: 陈独秀在大牢里，我们救他就是救中国。大家说这报纸有没有错呀？
15: 没错。你这文章就是你写的？
5: 说对喽，我就是此文的撰稿人，
16: 湘江评论主编毛泽东。
17: 快走。
4: 在京师警察厅看守所的接待室里，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正焦急地等待着父亲。
18: 爸爸，爸爸，爸爸，
15: 没出息，到底是掉什么眼泪？回上海去。
18: 爸爸，全国都在营救你，我不能不来看看爸爸。爸爸，我知道会挨爸爸骂的，我同乔年商量，就是挨骂也要来看看您。我刚下火车就来了，乔年也想来，可是没有钱买票，他说哥，还是你去吧，为了这趟盘缠，我和乔年帮人拉大锯，三个晚上都没有睡觉。爸爸您好吗？
15: 我没什么，我很好，每天看书，入狱的前一天我还发表了篇文章。
18: 研究室与监狱？
15: 对，
18: 我跟乔年都看了。爸爸，你总是勉励青年人创造美好的生活。
15: 是啊，创造美好生活的人自己的生活未必美好。世界就是战场，人生就是恶斗。
17: 哎，不许乱说。
15: 乱说？见到小昌先生了吗？你要是见到他，一定要劝他赶快离开北京。他是对的，说句心里话，这些天我非常想念他。
18: 我去转告他。
15: 不，这话不要说。
17: 时间到了。
15: 见到妈妈了吗？去看看她，让她放心。她是你姨妈，但毕竟又是你的妈妈。不去看也好，你就赶快回上海，用心读书，不要糊里糊涂的混日子。
17: 哎，快走吧！
15: 嚷嚷什么？我知道。好，去吧。走吧，走吧，听见没有？不要管我，赶快回上海。
18: 爸爸，多保重。
4: 李大钊听从了陈独秀的劝告，正准备动身到乡下避一避，
6: 爸爸，
4: 但是他突然又改变了主意。
8: 我简直又不想到烙亭乡下去了，我想在北京等着中府出狱。
6: 怎么刚刚说好又变卦了啊？
8: 哎，我刚看了《每周评论》第31期，你猜猜胡适又写了些什么
6: 啊？
8: 他说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意，说什么谈主意是一件很容易做的事情，是阿猫阿狗都能做的事，是鹦鹉和留声机都能做的事，真是岂有此理。我不能不马上写篇文章回答他。
6: 哎，乡下也能写文章吗？
7: 妈妈说的对，妈妈说的对啊，去乡下，去乡下嘛。
8: 好，
7: 快来，爸爸。
4: 李大钊终于和夫人赵任兰以及儿子们一起来到了山清水秀的五峰山。
7: 青蛙，快下来！
8: 哎，来来来，下来！哎，好了好了，在昌黎五峰山，李大钊写下了著名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反驳胡适。问题与主义之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思想论战。
4: 而此刻在湖南长沙修业小学里，毛泽东也正在给他的学生们讲授关于民主和科学的思想。
14: 德先生、赛先生，实在是两位非常好的先生啊。陈独秀就是因为把这两位先生请到中国来，所以才得罪了军阀。都趴下。都趴着别动啊，大家都趴着别动。
19: 行啊，这是学校，不能往里来，大家别急好不好？别急别急。
14: 老王、啊、放他们都进来吧。
19: 哦，哎，外面进来吧。
14: 快点快点，
19: 认真是我吧。
14: 何胡子出什么事啊？
19: 哎呀，张金尧又在抓丁了。这把火爆柴了，再香一日，湖南就遭难一天呢。哦，任之，给你报个喜嘞，你的那篇民众大联合，北京的右星日报转载了。
14: 哦，
19: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妙妙啊！如此慷慨之文，哪有不传颂之理呀、啊？
20: 这里是光影时光机，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21: 回顾经典电影，向经典致敬。光影时光机，用声音珍藏回忆。
20: 欢迎您继续收听光影时光机，我们向经典电影致敬。开天辟地这部影片以从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史实为依据，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进程，成功将李大钊、毛泽东、陈独秀等重要历史先驱人物再现于荧幕，并表现出他们的鲜明性格。影片叙事流畅，情节有起有落，令观众较为直观地重新体会到这段历史，感受到我党创业的艰难。请您继续收听电影《开天辟地》的录音剪辑上集。
14: 1919年9月16日，北洋军阀设于全国的抗议浪潮，在囚禁陈独秀3个月之后，被迫将其释放，但仍将他置于严密的监视之下。

0: 秦先生，
1: 陈教授，
0: 秦先生，
1: 我们想你了，
0: 教授，
2: 欢迎先生，
1: 谢谢大家，
2: 欢迎陈先生，
1: 谢谢，
3: 谢谢，陈先生，98天，我们天天想你啊，
0: 我也想同学们呢，
1: 陈先生，
2: 陈先生，
1: 谢谢，
3: 陈先生，
1: 谢谢了。
3: 陈先生，谢谢，谢谢，
1: 还有我，
3: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0: 中途，
3: 守强，他的精神还不错。
4: 为了今日，我们三个月来饭菜无味，寝食不安呐。
3: 有劳了，师侄。
5: 蔡校长来了，来让开，蔡校长，蔡校长。
3: 仲甫，鞠躬。啊，我请辞文科学长一职，我对不起北大，给校长和大伙儿添了麻烦。
5: 我不怕麻烦，你怕什么？北大为有陈仲甫而光荣。
6: 北大校长蔡元培一席话赢得了众人的掌声，也使陈独秀的夫人高俊曼激动得热泪盈眶。

0: 陈独秀和李大钊坐在小轿车里缓缓驶过国子监的牌坊，不由得感慨万千。
1: 不是说有很多话要告诉我吗？
2: 是啊，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了。你那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我是在大牢里读的。楚昌啊，你是知道的，我这人向来恃才傲物，我是脾性上的固执，你可是主义上的固执，我服你了。
1: 你我都服真理呀。
0: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陈独秀找到了胡适。
2: 哦，史之啊，我到处找你呢。
3: 我绕过来。
2: 不用不用，反正没几句话。为营救我出狱，你东奔西走，我非常感谢你。
3: 老乡，是不是又要请我吃安徽火锅呀？哎呀，
2: 真没想到，我在狱中三个月，每周评论发生这么多事。你号召年轻人少谈主义，这我绝对不能苟同。
3: 那好啊，你可以撰文反驳我吗？
2: 我会反驳的。哎，
3: 梁教授，政治这东西啊，无聊透了。我打算20年不谈政治。
2: 哎呀，你老兄所谓的少谈主义，何尝不是政治呢？昨天我看了这个月的每周评论，真没想到啊，你和守长的对台戏唱得这么厉害。
3: 我光明磊落，大将风度。守长的文章我可是全文发表的。
2: 在主义的问题上，今后的新青年将拒绝大将风度。
3: 每周评论要轮流主编，各抒己见，这可是你一贯的主张啊。
2: 你和守长都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编的第五号宣扬马克思学说，你世之编的第六号呢又鼓吹实验主义，一面鼓，鼓面也敲，鼓棒也敲，混乱不堪，年轻人将何以适从嘛。
3: 说得太好了，说得太好了。
2: 仲父，我们还是坐下来谈谈，到我家去谈，你看如何？
4: 去就去，马上到你府上开会，把守长熟人他们都找来，重新讨论新青年的编辑方针。我的意见，从第七卷起，新青年再不要轮流主编了，由我一人编辑。世之啊，这回我是彻彻底底的想了个圈，我同意守长所见，就是要大力鼓吹布尔什维克主义。
5: 在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宣传社会主义的热潮，与社会主义思潮相关联的社会团体大量涌现。天津的觉悟社和以山东济南第一师范的进步学生为基础的立新学会，都是当时很活跃的团体。
0: 坐落在天津三界里四号的觉悟社正在开会，马骏、邓颖超等20多位年轻人正围在主持人周恩来的身旁。套上来，
6: 这无疑是悲哀。我们觉悟社的全体成员，作为新世纪的创造者，首先要具有反叛的精神。今天我们先来废除性质。
0: 在周恩来、邓颖超等进步学生的联络和组织下，李大钊应邀在天津南开大学礼堂为数千名师生们演讲。
6: 一切痛心疾首的中国人，一切有良知的中国人，谁不在苦苦地寻求救国救民之路呢？而政府又是如何回答我们的呢？刺刀，刺刀，还是刺刀。你要爱国，他要害国；你要救国，他要卖国。那些军阀，那些官吏，那些文武豺狼，哪个不是忙着和外国人勾结，卖土地，卖资源，卖良心，卖主权，保他们的私囊。百姓在呻吟，青年在流血，国土在沦丧，山河在破败。我们若再不奋起，再不高举主义的大旗去救国救民，怎么能对得起我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又怎么能对得起我中华民族的子孙后代呀？
7: 李先生，我对不起你。 监视先生的，还有他也是派来监视先生。
8: 不要脸，快走，
9: 把他赶出去。
10: 滚，滚，
11: 汉子，
10: 快滚。
7: 李先生，你今天唤醒了我，我也爱国呀。
6: 我很受这位青年的感动，在座的青年同学们，只要有满腔的热血，何愁没有民族振兴的一天呢？同学们，同胞们，我们北方的邻国劳动民众已经起来了，正高举着布尔什维克大旗在前进。中国要获得新生，必须走俄式道路。
5: 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地火在激烈运行，人民在不断觉醒，全国各地的民众大规模地开展了抵制日货运动。1919年11月爆发了震惊全国的福州惨案。
0: 这是京师警察总督吴炳湘在向大总统徐世昌报告各地混乱的局势。
12: 11月16日，日本浪人开枪，打伤学生6名，

0: 福州案发后，全国又掀起抗议之浪潮。
1: 名为抗议东洋，实际上对付我们皖系的。
0: 是啊，是啊。11月23日，上海30,000民众集会声援。11月24日，天津1000名学生游行。11月29日，北京5000学生示威。
1: 哦，湖南那些常闹事儿的人有什么动静没有啊？
0: 张静尧不会手软。
2: 同年12月，长沙数以千计的群众聚集在教育会坪焚烧日货。张静尧的参谋长张静康带领大批军警赶赴现场，残酷镇压。
3: 张静康将抓来的民众关在地牢里，又残酷地放火将他们焚烧。军阀的倒行逆施引起了民众的公愤，毛泽东率领湖南区张代表团乘火车北上。
4: 张独驻除，湖南无望。张独暴行又引起了全国的注目，只要我们联络各界，奔走呼号，北京政府就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张静尧滚出湖南的日子绝对不会远了。
5: 对，张静尧，
6: 毛团长，张静尧赶走了，那谁来呢？
4: 我们自己来呀、啊、各界推出代表组成议会，自己管自己。若是再进一步，湖南都可以宣布独立，建立国家。
7: 毛团长讲
8: 这样是、啊、湖南不就成了风中之竹了吗？
4: 你说是全国一片黑暗好啊，还是略有一处光明好？依我说啊，还是略有一处光明好。
7: 是，
4: 有了第一把火，就会有第二把火，
7: 对，
4: 第三把火。
3: 就在这个时候，北京总统府议事厅的长桌上堆满了从全国各地查抄来的书刊，有宣扬马克思主义学说的进步刊物《新青年》、《每周评论》、《湘江评论》，也有宣扬无政府主义的《新潮》、《北京大学学生会周刊》等等。京师警察总督吴炳湘正在向总统徐世昌逐一禀报。
0: 禀报大总统，这类书都是宣扬马克思学说，主张俄式革命、阶级争斗、工农做主。
1: 马克思
0: 啊，
1: 什么地方人呢？
0: 德国人。
9: 德国人，德国不是被打败了吗？

0: 这些是宣扬无政府的，就是不要政府。
1: 禀报大总统，湖南的曲张请愿团不肯退走，非要见大总统不可，民众围观的越来越多。
0: 你看，这些湖南人就是不要政府。你接着说下去。
1: 这些学过宿舍里吵吵，
2: 就说大总统不在。
0: 是。
1: 这一路是宣扬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好。这是资本主义的，主张社会改良。还有新村主义，主张社会事业。事业啊，事业，国家呀，国家嘛，难道国家是可以事业的吗？
0: 禀报大总统。 请愿团已聚集100多人，试图强行闯入新华门。
1: 闯入一步，格杀勿论。
0: 是，
1: 等一等。曲张，曲张，谈何容易啊！

0: 我徐世昌从政多年，教训不少，可我懂得一条道理：中华泱泱大国绵延数千年，诸多问题冰冻三尺，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化解的嘛。请愿请愿，猫孩子徒会喊叫，再叫他张静瑶有兵有枪，我徐世昌一纸空文能割了他的职吗？你出面代表本总统去见见，敷衍一下就是了。
1: 是。
2: 最近两湖的动向颇值得注意，请总统审看昨天的湖北报纸，陈独秀在武汉演说猖狂得很。
0: 陈独秀离京了？
3: 不，不会吧？
2: 这还有假，上面都瞪着呢。这个家伙大叫什么？社会的改造方法和信仰。这儿，
0: 你不是每回都报告，陈独秀释放以后行为安详，庇护读书，仅拜客数次，行为上之检点吗？
4: 北京北长街有座福佑寺，寺内冰冷破落，地上还结着薄冰。以毛泽东为首的湖南区张代表团被困在这里已经有好些日子了。李大钊得知后立即赶到了这里。
5: 哎呀，润之啊，贵团住的这个地方真难找啊。
6: 哎，其他团员呢？
5: 哦，他们都在里头休息呢。哎，
6: 天太冷了。这两个炭呐，是北大的图书馆送的。哎，这筐辣椒，也不知道对不对你们湖南人的胃口啊。还有呢，我已经联络好了，明天呢，北京八所学校要联合举办慰问区张代表团大会，你们要派代表发言呐。

0: 没什么。哎，你们都还愣着干嘛？这是北大的李先生，他给我们送炭来了。哦，快来搬呐！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李先生，真是雪中来让你们吃苦了。哎，咱俩，来了，真是时候。
1: 来京已经几个月了，真没想到，在中国要办成件事情，有那么难呢？
2: 润之啊。
0: 你是一个胸怀大志的人，难道你的目标只是把张静瑶赶出湖南？
3: 不，下一步是湖南建国。哦，怎么个建法？我听听你的高见。
0: 哦，哎，毛团长，李先生来，坐坐坐，拿过来，坐呀。好好。李先生，从中外历史来看呢，湖南建国是有条件的。以西方国家而论。 湖南可以做希腊的斯巴达，做德国的普鲁士。从中国历史来看，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各省不都建有国家吗？我们新民学会好多会员都认为湖南可以率先建国，成为中国的先进省呢。
2: 就是说，先要把张静瑶赶出湖南。 想把他赶到哪个省啊？千万可别把他赶到我们河北来啊！要这样，我也要率团去张喽。

0: 演了普鲁士、斯巴达，我也来给你演个外国的例子，俄罗斯。对，
1: 守长。哎呀，守长，你在这儿呀？
0: 哦，
1: 你夫人到处找你呢，有急事。
0: 哦，
1: 先来，下回再谈吧。
0: 好。
2: 哎，停车！停车！
0: 咦，去火车站，要快。
3: 听了李大钊的一番话，毛泽东的内心很是不安。在北京杨开慧那老式四合院的家中，他向自己事业上和生活上的伴侣敞开了心扉。
0: 开慧，昨天守长先生一席话真让我翻江倒海啊。小时候我信孔孟，后来又信康梁，再后来我为了追求德先生和赛先生，又信过工读主义、巴库宁的团体无政府主义、克鲁波特金的互助论，后来又觉得马克思学说不错，俄罗斯革命有理。胡适先生说少谈主义，多研究问题，而我呢又跟着排列中国的问题。开会啊，我常常苦恼，现在我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实在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
4: 润之，
0: 嗯，
4: 咱们认识有三年了吧？我是说，这三年你总是生龙活虎、指点江山，从没见你的情绪这么低落过。
0: 开会，在别人面前我就不说这些话了。
4: 润之，我听说你在长沙义师读书的时候有个外号叫毛奇，爸爸在世的时候也常说润之是个奇才，奇才大略，将来必建奇功。
0: 你爸爸实在是个好人呢、啊、
4: 你永远别说他不好，他反对我们结婚实在是因为我年龄还小。

0: 润之，你下过跪吗？
1: 我从不跪人，只有小时候挨打跪过，那是因为我父亲的缘故。
0: 如果为了我父亲的缘故呢？
2: 望着杨开慧的父亲，自己的恩师杨昌济先生的遗像，毛泽东的眼眶湿润了，他深情地喊了一声
1: 老师，
2: 老师，和开慧双双跪在了遗像前。
0: 爸爸，我们今天跪拜在您面前了。我们在这里拜你了，
1: 妈。
3: 起来，快起来，
0: 妈。
1: 不好，来晚了，火车都进站了。
2: 陈独秀在武汉演说，引起了徐世昌的惊恐。正当他们准备再次下毒手逮捕回北京的陈独秀时，李大钊和高一涵及时赶到北京车站，巧妙地营救出了陈独秀
1: 先生。
2: 随后李大钊又亲自赶着马车护送陈独秀出京，取到天津，再乘船去上海。没想到马车刚到城门口，就遇上了装扮成地痞流氓的密探。
4: 这，站住！
5: 干什么的？
1: 年根了，下乡收账的。这是毕店的字号，都包含啊。
5: 那是什么人？
1: 是我东家。
5: 哎，知不知道什么？

0: 要买路钱呢？
1: 啊啊！
0: 问你呢，哑巴了？
2: 哎，先生，
0: 去！哎，看不上大爷怎么的？啊？知不知道大爷是干什么的？
2: 了，找去。
0: 哎，你还真神气啊你！
3: 这人、
0: 啊，你下来吧你！
3: 这！
0: 哎，你下来！
2: 有！
0: 哎，就给钱，你想破圈啊？哎，哪儿那么便宜啊？
3: 你下来！去！
2: 哎，有什么话
3: 说？下来！
2: 我好说，
0: 你去你的！
2: 好小子！哎，怎么着？想干什么你？怎么着？准是赌输了钱，跑到这儿神气来了。滚，快滚！
0: 这家伙，看老子怎么收拾你！嘿，嘿，
2: 你是北大的李先生吧？我认得你，天门听过你的演说。这家伙是条恶蛇，你们赶快走吧。
4: 哎哎，请问贵姓
2: 啊？陶二娃，长兴店机车厂的工人。快走吧，李先生。
4: 正，
5: 我们走了。
4: 正，
5: 王爷，我们先
4: 正。正。
6: 传这身行当实在不是滋味。
7: 据说列宁回国那会儿也是化了妆的。
6: 是啊，看来走俄式道路还都得化妆嘞。
7: 政府啊，
6: 什么？
7: 组建一个紧密而强固的革命的党，是中国走俄式道路的必经之路。你说呢？
6: 是啊，孙一仙已经在上海重新改组国民党。
7: 依孙先生那个建国大纲，并不能叫工农阶级做天下。
6: 嗯，说得对。
7: 就。靠他那个国民党的方针策略，也无法发动俄式革命，你同意吗？
6: 我同意。
7: 我们必须要组建一个自己的政党，一个真正的劳动者的政党。
6: 小昌，我是个敢于行动之人。
7: 周副，你牵个头，抓着紧。国家形势于此，已经时不我待了。
6: 好，上海是中国产业工人聚居之地，可以大有作为，我极有信心。这样。我到上海发动南方，小强，你发动北方。
7: 好，一言为定。1920年2月，由于李大钊在危急关头的鼎力相助，陈独秀安全离开北京，从天津登船南下上海。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个尽速在中国组建工人阶级政党的宏伟战略开始付诸实施。
8: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9: 1991年，在举国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70周年的前夕，上海电影制片厂凭借其党的诞生地的得天独厚的条件，完成拍摄了反映党建立的历史巨片《开天辟地》，率先为

为了欢送第二批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国勤工俭学，同时也为了联络曲张力量，1920年5月，毛泽东从北京抵达上海。

0: 哎呀，长沙的老同学，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1: 长久不见，一来啊想看看老同学啊，二来呢是想找个人呢。
0: 找谁？
1: 陈独秀。
0: 陈独秀，
1: 我想见见他啊。
0: 哎呀，你找我算找对人了。来，哎，陈先生这几个月特别关心工人运动，我们已经开了好几会了。来，喝口水。今天下午有演讲会，在沪西翻砂厂，路远着呢。
1: 总不见得坐火车去吧？
0: 哎，用不着。哎，林志。
1: 哎，听说5月1号，上海七个工会联合召开了世界劳动节纪念大会。嗯，还发表了《上海工人宣言》。
0: 说来话长啊，原来打算在公共体育场开会，陈独秀是大会的顾问。可是淞沪警察厅早有准备，大批军警荷枪实弹，严加封锁，工友们转移到了金乌体育会，又遭巡捕阻止，再转移到美国租界四川路青年会，巡捕又来干涉，最后在靶子厂的荒地上开了大会，绕了这么一大圈，参加的还有好几百人呢，
1: 真了不起啊。
0: 走。
2: 李忠领着毛泽东去找陈独秀，他们来到沪西翻砂厂的大车间里，见陈独秀正站在木墩上向工人们发表演讲。
3: 我们大家都知道自己的力量吗？平时我们扯山海经的时候总是说我们不过是小小的工人，能有什么力量呢？我看不对，世上最贵重最有用的不是皇帝，不是做官的，而是你们。你们想一想，我们大家吃的、穿的、用的、住的，哪样不是我们做工的、种田的做出来的？你们是社会的栋梁、台柱子，没有你们，便没有世界。统治者骂我们下贱、愚蠢，那是胡说。
4: 外面来警察了，
3: 我们绝不能自己看清自己。
4: 中佛，
3: 工人师傅们，快行动起来，联合起来吧！
4: 停止演讲。
3: 第一，要求改善劳动待遇。
4: 警察来了。
3: 第二，要求劳动者的开放。
5: 快离开这儿！快离开这儿！哎，快点，后面，别让他跑了！快，别慌。
2: 在李汉俊和工人们的掩护下，陈独秀安全地离开了沪西翻砂厂。只是在翻过工厂铁门的时候，陈独秀扭伤了脚。在上海老渔阳里陈独秀的家中，夫人高俊曼这天正为他换药。李汉俊和星期评论的主编戴季陶相继登门。
6: 仲父，我依旧提这个意见，我们时下的主要精力还是应放在社会主义的实实在在的研究上，过分鼓动公众突然暴露自己，范围不利。
7: 是啊，我觉得工农起来了会吓跑资产阶级的。
8: 你们都是些半截子革命，革命的深厚基础在于工农，如鱼之于水，水波不兴，鱼何为焉？哼，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9: 仲甫，换件衬衣吧。
7: 好了好了，让仲甫更衣休息，今天都累了。仲甫，好生保养。我们走了。
9: 啊，走了，再见。
8: 汉军人品才华无人可比，就是太固执。
9: 比起仲甫，

0: 小巫见大巫。
1: 哎呀，你胡说什么呀？
0: 我胡说。你看看，人家任兰嫂子都快做了延年的妈了。天底下没有比你更固执的人了。仲父，把延年和乔年接回来住吧。啊，不管怎么说，我总是他们的妈呀。你白天让他们读书，晚上让他们做工，我知道这是磨练，磨练，可人家会怎么看呢？把他们接回来住吧，我求你了。
1: 哎呀，妇人之仁，徒害子弟，你不要给我再啰嗦了。
2: 陈独秀心情烦躁地想离开座椅，不想被受伤的脚绊住了，他只好暂时困在家中。而此时毛泽东即将送走第二批赴法留学的新民学会会员。
3: 还有鱼呢，
4: 你看啊，这儿的景色真美
5: 啊。确实啊，明天跟我们上船同去法国。哎，大家说怎么样啊？
6: 哎，我不去，我不去。
5: 再说名单上本来就有你吧。
6: 嗨，这第一啊，我毛泽东啊不懂洋文，
5: 可以学吗？
6: 到了法兰西啊怕学不到什么东西。这第二，你们大家都走了，都到欧洲去向杨先生学科学、学民主、学马克思、学工人运动，
5: 那你也去吧。
6: 我留下来啊也不是说没有什么事情可做。
5: 你真的不去
7: 啊？
5: 那
7: 是啊，
6: 我向泥腿子学。我们湖南啊还是农民多嘛，我们中国也是农民多嘛。
8: 啊，认知的想法啊总是与众不同嘛。
6: 哎，我毛泽东啊还有几句话要讲。
5: 哎，说呀，
6: 说吧。
5: 说
6: 着，大家在湖南学习很诚恳，到了法兰西呢好学风啊务必要保持。我还有个建议。哎，
5: 什么？
6: 无论到了什么地方，只要有三名以上的会员就要组织起学术讨论会。
5: 这个
6: 交换知识，养成啊好学的风气。哎，我呀也有个建议，大家合个影怎么样？
5: 好
9: 嘞，
5: 来来来，
9: 就站这个地方。
5: 哎，
8: 人质，
5: 人质，
8: 我说你的事
5: 儿，
8: 你
5: 好
8: 用，
5: 我
8: 来
5: 我的吧。
10: 先生，
6: 哎，
10: 请问，
2: 在上海，毛泽东通过李忠的帮助，在新印刷厂找到了陈独秀。中国历史上两位领袖人物终于会了面。然而具有戏剧性的是，首次碰面，毛泽东的见面礼却是把沾着油墨的手掌拍到了陈独秀白色的西装上。
1: 真不愧为是湘江评论的大主编呢，出手不凡，大手笔啊。哎，来来来来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翻译家陈望道先生。
10: 哦，哟，久仰了先生。
1: 哎，该久仰，该久仰了。陈先生刚刚翻译出《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今天就要在这里排版校样。十多年前，同盟会的刘师培在日本办的《云译报》上译过《共产党宣言》，那只是译了个序言。去年四月，我们在《每周评论》第十六号上刊登过宣言第二章的一部分，这一回就要全文出版喽。陈王道，功不可没哟。
11: 哪里哪里，润之先生主编的《湘江评论》我每期拜读。
5: 润之不敢不敢。
1: 好了好了好了，润之啊，让他忙吧，咱们另外找个地方。
10: 好。
1: 法国啊，
10: 好多人都问起这件事，说不想去啊假的。其实我很想去。记得十年前啊，我头回出门，从老家去长沙读书，我就抄过一首抒情之诗给我的一位表兄。
1: 哦，这是一首什么诗啊？念念吧。
10: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1: 好，锐气十足。
10: 虽云人生无处不青山，可这桑梓之地却压得我好沉呐。若是大家都走，国中的虎豹豺狼

0: 谁打？湖南的张静瑶至今还在吃人，起码驱张成功，我毛泽东再去法兰西也不迟嘛。虎豹豺狼有兵，新民学会有理，人说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我偏不信。我这个人好斗，我就不信我毛泽东今生今世斗不倒他张静瑶。
1: 好，人不可无傲骨，革命家更不可无傲骨。我看你很自信啊，
0: 见笑于众，府先生。
1: 哎，不，我倒喜欢你的脾气，你我性格彼此相通。哎，元吉啊，你知道我参加过暗杀团吗？也就是你这个年纪，不，比你还小两岁，也就是在此地上海，天天摆弄炸药，发了誓要刺杀慈禧太后。现在想来好笑吧，单凭一腔热血要挽天下之危，这就叫只见个人不见社会不见阶级。从那时候起，我陈独秀留洋办报，坐牢奋斗，十足摸索了17年，才算彻底觉悟，明白救国之路别无他途，唯马克思主义。
0: 先生说得太好了，我近来也读了考斯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日本人和尚照写的《马克思的唯物观》。陈先生，我对马克思主义也日益专注了。
1: 那么，湖南的建党发动就请你负责了，
0: 责无旁贷。我想先在长沙筹组一个俄罗斯研究会。
1: 好，好极了。
2: 中府，
3: 都好了，
1: 是吗？
2: 哎，来来来，哎，请。
0: 仲福先生，这本书，
1: 润之欲先睹为快，是不是？
0: 我连夜解读，明日就归还。
1: 哎呀，何言介子，我们这里校对稿有好几份呢，拿一份去就是了。
0: 谢谢先生，谢谢先生。
4: 1920年春。受列宁和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的卫津斯基到达了中国，并就建党的问题与李大钊进行了多次会谈。

0: В общем, комитет с большим восхищением отметил полевых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Китая и возлагает на них большие надежды.
1: 总之，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斗争表示由衷的钦佩和寄予极大的希望。
0: Мы желаем в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 увидеть восточную ячейку большевиков.
1: 我们很渴望早日见到波尔什维克的东方支部。
2: Будет называться наша партия, мы еще не решили.
1: 但我们可以告诉维基斯基先生,
2: но я могу вам сказать,
1: 党的组建工作实际上已经着手了。
2: Фактически уже началось.
1: 我建议你们尽早地与陈独秀先生会面。
2: Встретиться с господином Чендусю.
3: 维基斯基在上海会见了陈独秀之后, 在戴季陶的引荐下, 又拜会了孙中山。
4: 您好，您好，这位是宋庆龄女士，这位是维金斯基先生。
5: We welcome you here.
2: Very glad to meet you.
3: 请。客人来了。啊，这位是孙中山先生，维金斯基先生，欢迎欢迎啊，非常欢迎，请坐。蒋先生，请。
1: 孙先生在吗？在。孙先生有客人，请您稍等。
3: 对于列宁先生领导之俄国革命，孙文始终敬佩有如啊。 归国建国初始，我便给列宁先生派了致贺电报。博尔什维克党是俄国民众福祉之所在。
5: I myself have always had the deepest respect for the Russian Revolution led by Mr. Lenin. Upon the founding of your country, I sent a telegram of congratulations to Mr. Lenin. The Bolshevik Party embodies the happiness of the Russian people.
3: Right. 我们很感谢孙先生对共产主义事业的理解。 我们俄国革命者全知道您的名字，知道您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我正在努力改组国民党，这将是一个代表全国民众利益的党。在这方面，第三国际有何指教
5: ？I am working hard at reorganizing the Kuomintang, which will be a party representing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of the whole country. I'd like to know whether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has any advice as to that.
6: 我祝孙先生成功。请问孙先生什么时候重返广州？快了，广州即将从反革命的桂系军阀手中获得解放。我将在那里再度设立革命政府。关于建党的工作，李大钊和陈独秀一方面同第三国际取得了联络。 一方面又分别在北京和上海积极进行建党前的准备。这是陈独秀在上海自己的住宅里和李达等人商议建党大计。关于党的名称，究竟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我写信和李大钊、江申府商量过了，决定叫共产党。首长负责北方的建党工作。 至于南方的建党工作呢，上海自然是责无旁贷了啊！今后要注意加强和各地同志们的联络。今天已经是第三次商议了，诸位还有何想法？上海同志，共产主义的纲领，我戴季陶是全然赞成的。政府的建党计划也是振奋人心的。嗯，我也希望做一个共产党员。只是，诸位都知道。
3: 季陶有不方便之处啊！哎呀，有什么不方便的？别扫大家的兴嘛。季陶一定请大家谅解。季陶已是国民党党员了。哎，他们不也是归党党员吗？是啊，
1: 就没有你那么多的不方便吗？传贤啊，你坐下。
3: 不，
1: 你坐下。
3: 坐坐坐。诸位，季陶的心实在难受。 大家知道的，我是中山先生的秘书长，我不能做任何一件使他不高兴的事情。诸位，告辞。
7: 哎，你别走啊！
1: 哎，传贤，哎。

0: 算了算了，陈先生，与朋友交往，只取其长，不弃其短嘛。
1: 哼，这个戴季陶，过去大谈社会主义，原来都是假的。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家伙，分道扬镳也好。
2: 1920年8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诞生，成员有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余秀松、赵世炎、施存统、邵力子、沈彦斌、李启汉、杨明斋、林伯渠、李忠、沈泽明等，选陈独秀为书记。
3: 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成立之后，北京方面也积极行动起来，在北京大学图书

0: 馆主任办公室内，李大钊和邓中夏、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黄凌霜等人正在讨论建党工作。
1: 上海建党之后，中府行动得很快啊，立即出刊了《共产党月刊》，是李达主编的，利润犀利啊，大家都看看，都看看，真是倾盆大雨，痛快淋漓啊。
2: 我有个意见要发表，说吧。我们几个既认为共产主义是崇高的，也认为无政府主义是崇高的，
3: 我们今天不是来讨论无政府主义的。
2: 我反对你的偏见，无政府主义有什么不好？我们的理想就是十三无，无地主，无资本家，无首领，无官吏，无代表，无家长，无军队，无监狱，无警察，无裁判厅，无法律，无宗教，无婚姻制度。嗯，
1: 对。黄凌霜，我们今天的议题是成立党的组织，
2: 我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成立组织，也应照着理想去做。我们不要有任何形式，不要有束缚。今天的会议不要有主席，不要有会议记录，今后也应当这样，人人都是自由者，人人都是主人。
1: 我们是成立一个政党，还是烧一锅稀饭？这么稀稀拉拉的行吗？哼，黄凌霜说的问题以后再讨论。党内应当是提倡民主，反对独裁，但是必要的分工还是要有的。党内的工作是这样安排的，职工运动的发动工作由邓中夏、张国焘负责，由黄凌霜编辑个刊物。
4: 1920年9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紧接着发展黄凌霜、罗章龙、刘仁静等人加入，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书记李大钊。
5: 直到什么时候走到净化资产？
0: 在武汉，董必武、包惠僧、陈潭秋等人也在积极行动，
5: 一直追随孙中山革命，可是革命总是失败。现在我悟出了道理，革命靠军阀不行，一定要依靠工友农友。

0: 2020年11月，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建立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而后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山东共产主义小组以及共产党旅日小组、旅法小组也先后成立。由此，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发动和领导下席卷大江南北，声势日益浩大。与此同时，旅法共产主义小组一边勤工俭学学习马克思主义，一边密切关注着国内的斗争形势，进行广泛的宣传发动工作，探求中国革命的道路。这些活动为以后建立的中国共产党培养和造就了一大批重要干部。
1: 开会吧，开会吧。好，
2: 这是在法国巴黎，周恩来、陈毅、蔡和森、赵世炎、邓小平等中国旅法各学生团体的代表20多人再次聚会。
3: 这次北洋军阀准备向法国借3亿法郎，其中1亿为军阀中饱私囊，2亿为购买军火打内战。其担保的条件是：第一，出卖国家印花税；第二，出让滇渝铁路的修筑权，
1: 绝不能让他们得逞。我们要采取行动。驻法公使说，他们已经得电撤回此案。哼，骗什么小孩子？这是他们的缓兵之计。
3: 我建议，马上成立巨款委员会，把真相告诉给法国民众，让中法民众联合一致，坚决反对此项借款。
1: 同意此项建议的，请举手。
3: 哎，小平君来了。
4: 小平啊，印得这么快，辛苦了。
3: 没关系。
1: 诸位，详细情况请大家看传单吧。哎，小平，给我一份。
5: 给我一份。
6: 我拿一张。给我一张。哎，
1: 邓小平，你可真是我们的云云博士啊！啊。
7: 哎，印得真不错。哎，
8: 我拿一份，这还写得不错。
3: 武豪同志，听说国内很多地方都组织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啊，
4: 听最近国内来的人说是这样。依我看，我们在巴黎也要尽快的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
3: 是吗？那算我一个。
4: 那当然，还能少得了你小平君呢。
3: 太好了。
2: 随后，蔡和森给国内的毛泽东去了信，建议组织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并认为这个党应作为革命运动的发起者、宣传团、先锋队、作战部和神经中枢。
9: 这里是光影时光机，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10: 回顾经典电影，向经典致敬。光影时光机，用声音珍藏回忆。
9: 欢迎您继续收听光影时光机，我们向经典电影致敬，请您继续收听电影《开天辟地》的录音剪辑下集。
0: 1920年8月，孙中山令粤军总司令陈炯明讨伐桂系。同年11月，以社会主义将军自诩的陈炯明进攻盘踞在广州的桂系军阀，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并重组了军政府。
1: 报告，陈独秀来电。
11: 哦。
1: 清洗总司令大举反击，捷报平传，特持电贺之。陈独秀，
11: 这个秀才还真有点头脑啊。
1: 讲，
11: 回电陈独秀，承蒙贺意，革命政府重建之日，定恭请祝福先生来粤，共图大计。
1: 是，讲。祝福。
2: 陈独秀要南下广州，李汉俊极力劝阻。
4: 好，咱们把东西先拿走。
12: 仲父，我依旧这个态度，能不去还是不去。
13: 为什么不去？到广东出讲教育委员会是个传播新文化的好机会，还可以趁势发动共产主义组织。
12: 那寿昌怎么说？
13: 他支持我去。
12: 寿昌催了好几次，全国建党迫在眉睫。
13: 知道知道，我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宣言，另外已经请沈彦兵在翻译俄共党章了。
12: 反正上海党的书记我代理不了。
13: 这好像不是一个共产党员说的话。
12: 仲福，你以为陈炯明就那么靠得住？
13: 孙中山先生非常信任他，任命他为广东省长，对他的信仰和魄力我也是赞赏的。
4: 朱福王，你到底还想不想走啊？
13: 哎呀，贺明，

0: 你也不要阎王爷催命。批驳张东孙这篇文章我是一定要写好的啊。张东孙他懂什么？他陪着那个英国人啰嗦，南京、北京、长沙到处说三道四，什么吉尔他社会主义、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资本主义能救中国，他根本不懂中国。首长写文章驳他了，何明你也要写文章驳他。
1: 哎呀，政府，广州也有纸有笔吗？
0: 哎呀，别催，我还有个结尾。
2: 完了，黄包车再跑也来不及喽，等下趟轮船吧。
3: 革命形势的进一步发展使北洋军阀政府大总统徐世昌惶惶不可终日。
4: 南方军政府，本总统自有对策。
5: 是，
4: 可我眼皮底下那个长辛店，你就别再给我揉沙子了。
5: 是，
4: 工人都在举事了，什么工会俱乐部，你没听说？
5: 卑职去查，卑职亲自去查。
6: 你们想假的证明？凭什么抓人？
7: 我们工人办学校，办工人俱乐部，犯了哪一条王法？
6: 对，就是
7: 什么？
8: 站住！俱乐部，他娘的，大总统的天下，乐什么不？
7: 天下是天下人的，不准你们军阀打人伤人。
8: 就是你们凭什么抓人？
7: 我这也
8: 抓人，我还要杀人呢！
3: 北洋军阀政府的暴行激起了人民的义愤，也使黄凌霜等一些立场不坚定的人退出了共产党。
9: 阿奴天日，
10: 先生息怒，工人阶级的血绝不会白流。
9: 干中夏有没有受伤？
10: 还好，他送一个受重伤的工人去医院了。总共才几个人，一下子走了五个。
9: 我们的队伍会扩大的，要尽快的去宣传工友和发动工友，把他们都吸引过来。
10: 嗯。
11: 陈独秀到广州以后，积极创办革命报刊，创办宣传员养成所，广泛进行共产主义理论的宣传。他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广州封建势力的惊恐和围剿。当初盛情邀请陈独秀来广州的陈炯明，态度也日益暧昧起来。
12: 来，我们也来干一杯。哎，哎，钟先生，今天是否跪地谢恩呢？
0: 不不不，我也来敬省长一杯。
12: 好，好，来。
0: 且慢，我还有一句话要说。
12: 好，请说，请说。
0: 独秀是应省长之邀请，来广东主持教育的，意在除旧布新。而现在孔教徒守旧派纷纷起来围剿独秀，言语之恶毒不堪入耳，省长是否知道？
12: 哦，有这样的事儿？
0: 我看你是不会不知道的。把我的名字陈独秀改为陈独寿，省长没听说过？
12: 独寿，孤独的野兽。没听说。不过倒听说你组织了一个什么讨富团，要讨伐你老子啊。
7: 哎呀，无稽之谈，无稽之谈。
0: 这句话大概出自王先生之口吧。我想我儿子倒是有资格组织这一团体，可我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因为我从小就失去了爸爸。其实外间的传闻和攻击省长都是知道的，
12: 不过我从来没有理会他们联名写的罢免书。
0: 罢免我也容易，省长发话便是了。
12: 哪里话，政府不必多疑嘛。
13: 是，
12: 来来，诸位，大家一起举杯。 为广东革命政府干杯。哎，
13: 干杯干杯，
0: 我还有要事告辞。
3: 在广州巧心茶园，欧生白等无政府主义者也向陈独秀和陈公博宣布退出社会主义同盟。
14: 你好，
15: 让我好等啊，
14: 实在是抱歉。
15: 里边请。
14: 哎，
15: 政府啊，
14: 嗯，
15: 有个人要见你。
14: 人呢？
15: 在那边。政府啊，
14: 嗯，
15: 他说要退出社会主义同盟。
14: 哦，
13: 好，请
14: 啊。观点不合吗？
13: 陈先生，您虽是我的师长，但是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决定为捍卫自己的主张而奋起。我们主张绝对自由，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我们宣布退出社会主义同盟。
14: 请便吧。不过我要正告你，你们的所谓绝对自由是绝对的荒谬，只能导致社会的混乱和历史的倒退。
13: 我已写了文章批驳先生，将要发表。
14: 那我肯定会反驳。
13: 谢谢先生。
14: 欧生白，你听着，没有你们，我们会前进得更快。
0: 北京的无政府主义分子退党，广东又来唱了双簧，形势越来越紧了。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统一全国共产党人的行动，确实已经刻不容缓了。
15: 政府，下决心吧。
0: 决心我已经下了。7月，上海。
15: 上海开会。
0: 对，我已经请李达向各地共产党组织正式发出会议通知了。考虑到国际的援助，这个决定要尽快通知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
11: 为协助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玲取道欧洲来到上海。先期到达的远东书记处代表兼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前来迎接。早有戒备的法租界巡捕房密切注视着马玲的行踪。
16: 工董局巡捕房至荷兰驻上海总领事馆，现已查明荷兰共产主义活动分子马林，原名亨德里斯·斯内弗列特，乘意大利劳尔特利斯皮诺公司的阿奎拉伦抵达上海。
3: 为了巩固在广州的阵地，陈独秀决定暂不去上海，而委托包惠僧代为参加。
0: 陈炯明他们容不得我，巴不得我早一点离开广州，我偏不走。啊，上海的会议，你代我参加。
17: 可是，开会的代表都希望您去啊。
0: 没关系，会议该怎么开，我已经给李达写了封信。另外，关于党的组织和政策，我拟就了4点意见，务请代表们认真研究。
17: 好吧，我明天就去上海。
0: 好，再见。
17: 再见。
11: 正值李大钊等人准备赴上海开会之际，北京再次发生了流血惨案。由于徐世昌政府长期拖欠教工的薪金，北京八所高等学校的代表据请愿遭到当局的残酷镇压，李大钊受伤住院。
18: 李先生，别太激动了，您的伤口还在流血。
4: 你们去上海吧，我作为八校教工代表联席会议的代理主席，至此实在无法离开北京了。你们一定要谦虚，要尊重共产国际的同志，待我问同志们好。

0: 特地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陆续抵达上海。
1: 与此同时，上海淞沪警察厅厅长徐辅周也得到了密报。
2: 据北京方面密报，

0: 全国各地的过激分子均蠢蠢欲动，很有可能汇集上海，密谋进一步的过激行动。上海是个各显神通的地方，你尽快到工农局、工部局与洋人商办，共同加强监视。
1: 是，
2: 地卡地干
3: 什么过激党可能集会？
1: 不，
3: 两位请回吧。告诉桂厅长。巡捕房会管的，这里是法租界。
4: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已经抵达上海，李达的夫人王慧悟以北京大学旅行团的名义在博文女校为代表们安排了住宿。夜深了，周佛海、刘仁静、张国焘抑制不住兴奋，侃侃而谈。
5: 我曾经和余秀松、赵世炎、沈雁冰、邵力子这些颇有见地的同志一起讨论过革命的核心任务。今年在东京，我和石存统组建了旅日共产主义小组，我还和维金斯基交换过意见呢。我渴望在世界各地爆发俄式的大革命。当然目前的任务是首先在中国举行革命的总起义。在我的内心常常涌腾着一股巨大的热忱，一种空前的决心，想成为领导民众推翻黑暗、建立革命政权的首领，就像是列宁、陀罗斯基。依你看，在我们中间，谁最可能成为中国的陀罗斯基或者列宁呢？我说，
6: 他们又在抓人了。
7: 我说。各位代表，还是早点休息吧，明天我们还要开会。
8: 历史将永远记住1921年7月23日晚上8时这个极为重要的时刻。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李汉俊之兄李书成寓所内庄严开幕。
4: 李汉俊站起来率先发言。
9: 同志们，这是一个极为庄重的时刻，今天与会者13人代表全国57名党员，为将代表会议顺利进行，首务之项是推举一位会议主持人。原先诸位都是推仲甫先生主持会议的，这自然最合适，但仲甫先生公务缠身无法来沪，而我们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作为发起组，无非是起个联络的作用。目前任务已经完成，在会议上再担任主持并不合适，还是另外推选一位同志为好。
5: 好，这是一个民主的开端呢。
9: 是的，
10: 是吧？ The representative from Shanghai suggested to choose another chairman。
11: 我看呢还是上海同志主持吧。
5: 哎，是
11: 韩俊、贺明，你们就不必谦逊了。
5: 哎哎，我不行。哎，韩俊，
11: 嗯，
5: 要不你就上任吧。
11: 哎，不，还是另选一位吧。
5: 我看这样吧，就请北京来的同志主持一下，诸位觉得怎么样？
12: 好，
4: 在众人的倡议下，北京来的张国焘担任了这次历史性会议的主持。
13: 本人才学粗浅，能力有限，望诸位多加协助。现在我们是不是推举两位担任会议记录的同志啊？
14: 根伯
5: 啊，
14: 多留点神，我先走了啊。
5: 好，放心吧。
14: 哎，
15: 云君，
5: 记录重大的历史还得照你手漂亮的字啊。
16: 历史历来比文字更漂亮吗？
5: 啊！
13: 诸位同志，共产国际对中国的革命非常关心，为帮助尽快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党，特地派来了驻中国的代表马林同志、尼克尔斯基同志。现在，请马林同志致辞。
17: My dear comrades，
13: 亲爱的同志们，我仅代表弗拉基米尔
1: 伊里奇·列宁同志所领导的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首次代表大会的召开表示衷心的祝贺。

0: 7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了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了本地区党团组织成立的经过，以及进行工作的方法和经验。在经过25日、26日的两天休会之后，中国共产党纲领、中国共产党决议等会议文件起草完毕。在这之后的三天，大会集中讨论了这些文件的草案，在党的组织原则以及如何对待同盟军的问题上，代表们各抒己见，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几天会议，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均未参加。
1: 同志们，今天是第六次会议，主要议程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在正式审议之前，我们先请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同志发表意见。
2: 谁呀？
3: 先生，我迷路了。先生，我刚从乡下来，是到上海来找亲戚的。先生，请您开开门呐，请您做做好事，开开门吧，我只是问一问啊。先生，我只是问一问啊。
4: 你这个人怎么乱闯啊？你出去。你你这个人怎么乱闯啊？你给我出去。
3: 我找什么问一问？问一问我就
4: 这么不讲理。你给我出去。你出去。你
2: 快出去。
3: 我找了人就走。
2: 你找谁？
3: 我找社联王主席。
2: 这里不是社联，你走吧。
3: 对不起，对不起啊。
4: 你不是说找亲戚吗？
3: 我找错地方了。找错地方了吗？
4: 出去。
3: 好好，我赶紧走。
2: 真是天哪，
5: 就是
6: 这附近有没有个社联组织啊？
7: 数过去第三家是有个叫社联的组织。那个社联没有姓王的人，而且也没有社主席啊。
8: There's no one called Wang and no chairman.
9: Must be spy. I suggest we adjourn the meeting at once.
10: 马林同志建议大家立即休会。
7: 你看呢？
10: 休会。
7: 请大家分批走，前门走几个，后门走几个。
10: 注意注意，
7: 大家别忘了带各自的文件啊。

0: 往前走，再往左拐。好的。你怎么了？啊，胃有点疼，那我去拿药。哎，不用拿了，没事。也好，那你就陪我坐一会儿。哎，也许是一场虚惊吧。
1: 谁知道呢？
2: 开门！我看看文件放好了没有。哎，老东西，哎，吴松丁，
3: 为什么不开门？
2: 我们是巡捕房，奉命守城，不许动。

0: 你家主人呢？
1: 楼梯看住他。
0: 哎，
1: 报告，这儿有些过激主义的书刊。报告，什么也没有发现。
2: 别人没偷的没踪。
3: 谁是主人？
2: 我。不公平。
1: 你懂法语？
2: 嗯哼。公公不在北部。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李汉俊。
1: 李汉俊。干什么的？学校教员。商务印书馆的编辑。
2: 给了那第二个的来用。
1: 你们在这里开什么会？我们没有开什么会，只不过是请北大的几位教授和学生一起来谈谈编辑新时代丛刊的问题。那两个外国人是什么人？都是北大教授，暑假期间特地请他们来沪谈谈。是哪国人？英国人。荷兰人吧？不，英国人。为什么藏有社会主义书籍？我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自然是什么书都要看的。你又是谁？哪里来的？我是广东法专的教授，乘暑假来上海玩玩。住在什么地方？就住这儿。朋友待我很好。今后在法租界不准有聚众滋事行为，也不准从事非法政治活动，违者严办。
4: 望志路已经不安全了，会议该到哪里开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5: 那快坐快坐。
6: 好，来来来，快坐快坐。
5: 周福海病了，除了汉俊公伯都到齐了，大家商量个办法吧。
6: 是啊，会议总是要开下去的，议程还没有结束嘛。
7: 在上海开怕是不行了吧？
6: 那该怎么办呢？
8: 来续点茶。
5: 哎，刚才我那人倒提了个建议，他在嘉兴读过书，那是个县城，全城民风淳厚，环境优雅，去上海仅两个钟头火车。
6: 哦，这个地方倒可以考虑。
8: 嘉兴有个南湖，环境优雅，这个季节游船很多。我想我们可以租一条大船，你们一边游湖一边开会，这样非常安全。
9: 我说南湖烟雨楼可是个好地方啊，我几次想去都没去成嘞。
8: 乾隆皇帝六次下江南，船经烟雨楼，先后八次登楼玩呢。
9: 皇帝老儿去的，我们当然也去的。
6: 皇帝老儿去不得，我们也去得啊。
9: 有道理有道理。
8: 来，
9: 开门。
4: 除了正在度蜜月的陈公伯要陪着受了惊吓的新娘子而未能前往之外，其他十二位代表分批坐火车来到浙江嘉兴，聚集在南湖的一只游船上，由张国焘继续主持会议。
6: 现在我们就请记录员毛泽东同志宣读中国共产党党纲。
10: 中国共产党党纲全文：一，我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二，我党纲领如下，凡接受我党的纲领和政策，愿以忠于党，不分性别、国籍，经过一名党员介绍，均可成为我们的同志。

0: 中国共产党的中央机构为中央局，中央局负责领导党的工作。本次代表大会一致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选举李达为宣传主任，选举张国焘为组织主任。
1: 同志们，我们呼几句口号吧。
2: 请代表们起立。
1: 同志们，小点声。
2: 好的。
1: 马克思主义万岁！
3: 马克思主义万岁！
1: 中国共产党万岁！
3: 中国共产党万岁！
4: 世界劳工万岁！
3: 世界劳工万岁！
4: 中国万岁！
0: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进行的，当时鲜为人知，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但它确实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仅是一个由57人组成的很小的党，但它却像春雷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空震响，像火种在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心头点燃。大浪淘沙，星火燎原，从此轰轰烈烈的中国无产阶级

0: 的传道作为定格，象征着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终结。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将在革命航船的指导下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1: 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感谢收听。
2: 怎么了？心情不好？
3: 谁说不是啊？今天一大早就被楼上装修的吵醒了，有没有？什么钻子斧头全都招呼上了，有没有？没素质没道德的，有没有？开车上班，一姑娘非要跟我争道抢行，有没有？高峰时间段文明礼让一下不行吗？结果大家都堵在一起不能走，有没有？上班迟到我伤不起呀，到了公司门口脚下一滑摔了个大马趴，有没有？这是谁把早饭掉地上又不捡起来？垃圾桶就在旁边，有没有？现在都在创城，有没有？我 please 你们把陋习都改一改，可不可以？有没有？
2: 哎，公共场所不要大声喧哗，有没有？影响大家，我们都伤不起呀。
4: 这些陋习你有吗？改掉他们，美好的生活就从现在开始了。
5: 品一樽老酒，过往不凉；听一首老歌，昨日繁长。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0: 说不尽的故事，听不完的好剧。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
1: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2: 山下边于文成龙讨敌要阵，山上边徐茂公派兵部将。徐茂公当着众位将官的面前讲述了半天此次出征的重要意义，而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是，举起令箭来，徐茂公说，这头一仗只许打败，不许打胜，打败了有功，打胜了要受罚。一说这句话，旁边齐彪、李豹这哥两个动了心了。齐彪一同李豹，兄弟，这可是个便宜事儿，打败仗还不好打吗？这令箭咱们哥俩讨了。所以齐彪、李豹两个人出班，一报万军师，末将愿领此令。徐茂公看了看齐国远，又瞧了瞧李如圭。徐茂公明白齐国远那心思了。徐茂公说，

0: 齐彪，让你们下山作战，知道怎么打法吗？
1: 我知道，打败仗，败了有功，胜了受罚。
0: 徐茂公说对，会打败仗吗？
1: 哎呦，我说三哥耶，打胜仗那费劲，打败仗我还能不会吗？
0: 徐茂公说好吧，就让你们弟兄二人带领1000人马下瓦岗山，我等众人与你们官兵料阵。多谢军师元帅。齐彪、李豹两人接令在手，来到了外边，点齐了1000瓦岗军，放炮3声，由打瓦岗山上开寨门下山来，顺山道直到疆场之上。这个功夫，徐茂公、程咬金、秦琼当瓦岗众位弟兄一齐来到寨墙之上，给他们官兵料阵。齐彪、齐国远、李豹、李如辉两个人下了山。这齐彪今天呢，连那个纸糊的大锤他都没带，端着一条铁枪下来的。为什么？齐彪心想，打败仗嘛，用不着我那家伙，我那家伙是打胜仗用的，把对方唬一阵，对方一害怕，我还兴许就上了。今儿个打败仗，我就端条枪下来就行了。这李豹呢，手中拿着一口刀，哥两个下的山来，队伍裂开，催马来到疆场之上。李豹先上来，把刀一端，用刀头点指，哎，队伍随将报名上来，你是什么人？这于门成龙，呵，现在自个儿满心的都是胜利，心想这瓦岗军不堪一击呀。一瞧李豹长得黑不溜秋这模样，他手中把这枪一端，你问我，我乃是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的弟弟，天宝二将军于文成龙。他这报名还报顺嘴了，成了套了，自个儿自封为天宝二将军了。他一说这句话，李豹一听，哦，我只听说有个于文成都，没听说有个于文成龙，只听说有个天宝大将军，没听说有个天宝二将军。于文成龙说，你没听说过，没听说过，今儿个就让你听说一回，你没见过，今儿个就让你见一回，休走你看枪。说着话往前一催马，双手一拧枪，这一枪奔着李豹前胸就扎过来了。奔前胸这一扎，李豹用刀往我一磕，两个人打了2-3个回合，齐彪在后边直喊：“快点呗，兄弟，快点！”那意思让你打败仗，你还跟他打什么呀？快下来呀！这李豹打了2-3个回合，一拨马下来了。李豹这一下来，齐彪一催马上来了，双手端枪，端着大枪来到于文成龙的面前，把枪一颤：“哈哈，小子！”报个名。于文成龙一看，哎呦，这比刚才那个还大，身况比那个还壮，手中端这条枪看来也有点分量。于文成龙说，天宝二将军于文成龙，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那是我大哥于文成都，你是谁？齐彪说，你问我，我是瓦岗山上的大将军，我叫齐彪，齐国远。于文成龙说，你撒马过来。齐彪把枪一拧，左一拧右一颤，眼珠子一瞪，嘿嘿，小子，我一听你这名儿就够厉害的，我败了。他一下没打，他拨马就回来了。他这一败呀，把于文成龙都给败愣了。于文成龙一看，哎，这小子一下不打他就败了，这怎么回事？于文成龙又一想，哎呀，我想起来了，平常人们经常讲啊，圣天子有百灵相助，大将军有八面威风啊，看来我于文成龙自然带的有一种将军之威。这山上的毛贼鼠寇，别看他长得块大，一见了我，就我这威风逼得他就不敢打了，他就败了。于文成龙在这立马横枪，这份得意，这份自满。

0: 那就甭提了。这齐彪一瞪眼睛败回去了，跟李豹两个人带队伍上了山了。寨墙上边还有一些官兵料战的呢。程咬金跟秦琼再加上徐茂公以及众位弟兄，大伙全愣了。一看齐彪上去一下没打，一瞪眼睛回来了，这怎么回事？齐彪、李豹两个人进了寨门，顺马道上了寨墙。齐彪跟李豹一见徐茂公，军师，我们回来了。徐茂公说：“你们两个人打了吗？”“
1: 打了，
0: 败仗败回来了。”徐茂公说：“我刚才看见了，李豹给你记功一件，齐彪记过一次。”“
1: 啊，我说军师，这怎么给我记过一次？”
0: 徐茂公说：“你接令箭的时候，我再三嘱咐于你，我问你会不会打败仗，你说会，你这个败仗就这么打的吗？啊，我让你打败仗，你以为这是儿戏吗？让你打败仗是涣散对方敌将之心，让他们轻慢于我，我下面还有安排。你这个败仗打得可好，眼睛一瞪一下不打你就败下来了啊，那对方敌将能相信你是败了吗？弄不好如果他要是有点智慧有点思考的话，会揣测到我们的计谋。齐彪，我应该把你打40军棍，免去你的责打，记过一次。”
1: 得，
0: 齐彪一听感觉打败仗还得会打，他瞧了瞧李豹，心想我要跟你一样就对了，哪怕跟他对付几个回合呢，我再败下来呀。对呀，哎，军师哥哥，多谢你饶恕责打之恩。徐茂公一转身看了看单雄信，雄信，你出征一次吧。单雄信刚才为什么没有积极的接令啊？因为单雄信心里边一直在合计，这老道不知犯什么病了，今天让我们非得打败仗，打败仗的事儿我讨那令干什么呀？可是没想到今天徐茂公指名道姓点到单通的头上了。赤马灵官单雄信一听，那军师命令下来了，我得接呀。单雄信说：“军师，那末将我接令了，我怎么打法？”徐茂公说：“正因为齐彪这个败仗打得不出色，所以我要让你下去大败而回，你会打吗？”单雄信是军师，末将不知，我们为什么接连的打败仗呢？”徐茂公说：“你此时不知，事后自然就晓得，此属军机，不可泄露。”嘿，单雄信心想，人家这是计谋，军机不可泄露，那好吧。赤法灵官单雄信只好是接令在手，下得寨墙，就近带着齐彪、李豹那1000楼兵开了寨门，由打瓦岗寨上就下来了。单雄信带着队伍这一出来，那于文成龙没走呢。为什么？这才剩了两位，自己呢心里边觉得没满足。于文成龙心想，瞧这意思啊，我真可以一举把这瓦岗寨给他踏平了。看那半山腰上寨墙上有一些个贼头都在那聚集着往下观看呢，我于文成龙在这露两手给他们瞧瞧。所以于文成龙立马横枪，逮着冲山上高喊：“还有哪个敢下来交战？”正喊着呢，忽然看寨门一开，又打上边又有一支队伍下来了，蓝钻的大旗，白月光，走黑字，斗大一个扇字，旗帆招展，队伍来到山下，列在两旁。赤马灵官单雄信一催胯下这匹暗夜青，马到疆场。这个功夫，于文成龙手中一铲枪，一看对过的单通，一看单通单雄信头戴青铜盔，身穿青铜甲，胯下一匹艾叶青，手端金顶枣阳槊。哎呦，他一瞧单雄信，那不是一般的人物，真是有点威风。单雄信把槊一横，问李生：“来将通名。”这于文成龙，呵，一脸的傲慢。你问我吗？ 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于文成都的弟弟天宝二将军于文成龙。你是谁？单雄信说，我乃是瓦岗寨上五虎上将之一，赤发灵官善通单雄信。这一说善通单雄信，于文成龙心里边可是一震。为什么？来打瓦岗寨，那大隋王朝里边对瓦岗寨的头领人物早有信息，都有谁？那都是有记载的，对于文成龙来讲都向他讲述过。于文成龙知道这瓦岗山城最厉害的最有名的有结黄杠的程咬金，现在说当了皇上了，再就是大元帅秦琼秦叔宝，那是最厉害的人，还听说有单雄信，有大刀王君可，这都是骨干人物。所以单通单雄信一报自个儿的名字，于文成龙心里边一震，哟，这小子厉害，这是瓦岗山上的大匪首，我呀如果能把他打败了，那我就又露个大脸。于文成龙把枪一端，哦，你叫单通单雄信，撒马过来做我的枪下之鬼。这于文成龙一说这句话，单雄信一催暗影青，这马就上来了，马往前一闯，早阳说一举搂头盖顶往前一砸，呼的一说砸下来，于文成龙横枪招架，嘡的一下子，这说砸到这枪杆上，于文成龙就觉得这虎口这个地方酥一阵发麻，这就说明单雄信这个说的力量不小。于文成龙心里合计，哟呵，这回碰见茬了，这小子劲儿比我大，二马错蹬过去，拨转马头，两人再一对面，于文成龙摆枪往前就扎，单雄信用槊往外一架，这第二槊呀，单雄信就没有使太大的劲儿，因为单雄信知道军师哥哥告诉了要打败仗，而且还得会打败仗，这败仗别打得跟齐国远似的，打完了败仗回去也没清了功，还得受罚，所以单雄信就想，我得怎么败呢？我得败得让他还得相信。单雄信这个枣阳槊往外一挂，所以没使太大的劲儿。两人征战四五个回合，这于文成龙给单雄信上边虚点一枪，啪，往下一翻把，斜着一枪奔单雄信这肚腹这就扎来了。这得说单雄信功夫到了家了，武艺练到这份上，可以说就超尘拔俗了。单雄信一看这一枪奔他肚腹这一扎，单雄信故意的往旁边一闪，闪的略一尺迈。于文成龙这一枪啊，正好扎到单雄信这甲叶子外边那判甲丝绦上，那判甲丝绦啪的一下子被他一枪就给挑断了。这个判甲丝绦这一断，这甲叶子就一忽闪，甲叶子一忽闪，单雄信急忙一带马败下去了，跟真的一样啊。这于文成龙一看，哈哈，于文成龙心里边又一想，我不是没能耐呀，啊，我这个能耐比我哥哥大概差不了许多呀，这单雄信是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军，他在瓦岗山登当五虎上将军，我这一枪就把他的判甲绦给挑断了，说明我比他的五虎上将军还厉害。哎呦哎呦，真是河里没鱼世上看呐、啊，不到疆场不知是英雄。他自个儿这满足就别提了。单雄信拨马往回一拜，瓦岗山寨门一关，于文成龙吩咐手下随军跟随我攻打瓦岗山。呼，这随军像潮水一样奔着瓦岗山上就冲上来了。往上这一冲，徐茂公早有安排，山上边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叽里咕噜往下这一呼噜啊，把这随军呢砸死的砸伤的足有200多个。这于文成龙一看硬攻是不行了，只好收兵回营。于文成龙这回一收兵回营，比走马取金梯关还得意，来到中军大帐

0: 潘家涛，险些把他生擒活捉。好家伙，这一说这些话，长平王秋瑞心里想，哎呀，这于文成龙可真是得刮目相看，闹了半天他有这么大的本事啊。哎呦，大伙传言不真呐。秋瑞一听，好，于文将军，本帅给你寄首功一件，奏禀圣上。于文成龙得了这个圣上之后，马上回转到自己的先锋营。来到先锋营里头，他高兴的可就不知道怎么着好了，吩咐手下人，今天晚上就在我的先锋营大帐之中摆下酒宴一桌，把我带来的这些个舞女、这些个歌女、我的这四个猪都叫来，让他们都换上女人的服装，越艳丽越好，要给我庆功。我首战告捷，连胜三阵，险些攻下瓦岗山。哎呦，这先锋营里边这天晚上可就热闹了，张灯结彩，所有的这些乐手们都换上平素的那些衣服了，这些女的把那男的服装都去掉了，都换上了粉纱绿裙，在这先锋帐里边是连唱带跳啊。这于文成龙忘了这是在前敌在这两军阵上啊，左腿上坐着这位玉珠，右腿上坐着这位宝珠，两只手搂着他们的腰，他喝酒不用自个儿端，这俩女的一个人端一个杯，倒班的往那嘴里头灌。这于文成龙在这搂着两个女的，美人儿，怎么样，你二少爷我有本事没本事？这边宝珠就说了，您真有本事，哈哈哈哈，告诉你们，今后不要管我叫二少爷，管我叫二将军。哦，您怎么是二将军了？我是天宝二将军呐。天宝二将军，皇上封的吗？不用皇上封啊。你想啊，我大哥是天宝大将军，那我论着号牌不就是二将军吗？我回朝之后，我立了这么大的功，我就跟皇上就讨一个天宝二将军。当今天下除了我大哥于文成都，就是我于文成龙了。哎呦，二将军说的有理。说着这个又端起酒杯，这滋儿他来一口，那个的滋儿又来一口，旁边还有拿筷子专门给夹菜的往嘴里边递，下边又唱又跳啊，各种唱法都有，各种舞都有。于文成龙这种折腾，他在前面先锋营里边这么一折腾，这手下有着随军来的这些副将一看，这先锋这干嘛呀，啊，面对的是瓦岗山城这些个贼军呐，你在这如此弹唱歌舞，万一要是山上边这些敌人要是偷营劫寨怎么办？再者说军营之中也没有这样的，你胆儿也太大了。但是谁也不敢说，有一位副将悄悄的就到了中军帐。来到中军帐一见昌平王秋瑞，秋王爷，我跟您说件事儿行不行？
1: 什么事？
0: 秋王爷，您快上前面先锋营里边看看吧。好家伙，这位于文先锋在那儿弹唱歌舞，也不在哪儿弄了些女的来。哎呦，那简直不像话了，我们没法看，军营之中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
1: 什么？

0: 老伯，元帅要照此下去，他要再打几个胜仗，我看咱们这军营里就乱了套了。昌平王邱瑞一听，心想宇文成龙太不像话了。邱王爷马上站起身来，带着几十名亲兵，累挎宝剑，离开了中军帐，就奔先锋营来了。当他走到先锋营的大帐外的时候，一听这里边呵。声管低消嘻嘻哈哈，男女嬉笑之声乱成一团了。啊，这整个一夜总会呀、啊！邱王爷站在大帐外边侧耳听着，先没往里进，就听那里边这宇文成龙也喝得晕了，也醉了。就听有一个女的就说了：“哎呦，二将军呐、啊，您这个酒量可真大呀！”那当然了，我不光说酒量大。我本领也大，我疆场上我今天连胜三阵，不客气来说，从打出兵以来，兵取金梯关，首战瓦岗山，这都是谁的功劳？都是我的。我是先锋，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有功先立，有将先擒。我今天就差一点把那单雄信给活逮住。我告诉你小宝贝儿啊，呵呵，这邱瑞呀、啊、他有我这先锋，算他烧了高香了，他就坐在中军大帐里边当他那元帅，他多松心呐、啊！啊，你说要没有我这先锋，他邱瑞能够取得这么大的战绩吗？啊，话刚说到这儿，昌平王邱瑞带领着几十名亲随腾腾腾几步进了他这先锋营了，在先锋营的门口一站，手按剑都。宇文成龙一看邱瑞，哎呀，我说元帅您也来了。邱瑞面沉似水看着宇文成龙，先锋，这些个歌女都是从哪里而来？
1: 我从长安城带来的。
0: 你不知道军营之中不准带女眷吗？
1: 元帅，我打了胜仗了，我这叫庆功。元帅，你要看哪漂亮，我送给你俩。
2: 在别人的故事里感悟自己的人生。安徽戏曲广播广播剧场精彩继续。
3: 风云变幻的世界，英雄辈出的年代，一场浩浩荡荡的农民起义，一段惊天动地的朝代更迭。请听北京大运天成文化艺术传播有限公司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历史评书《隋唐演义》，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播讲。
0: 宇文成龙在瓦岗山下打了三个胜仗，回到自己的先锋营是大摆宴席，自己庆功，把他随营带来的这些个美女都召唤出来了，让他们全都换上艳丽的服装，在酒席宴前给他弹唱歌舞。这一折腾，有人把这个事情报告给了元帅昌平王邱瑞了。老爷子一听，怎么着，在先锋营里边弄些美女在那弹唱歌舞，这是大隋朝的军事史上从来没有的事情。所以昌平王邱瑞累挎宝剑，带着几十名亲随到先锋营来了。走到这营外边，正听见宇文成龙在里边吹牛，说打瓦岗山怎么都是他立的功，金梯关是他取的，瓦岗山下连胜三阵，如何如何了不得。听着说这个吹牛的话的时候，那舌头都短了，证明这酒没少喝。昌平王邱瑞走进先锋帐，一指问宇文成龙的时候，这宇文成龙脉胀筋疏，面红耳赤，俩眼发行，舌头发短，瞅着这昌平王大元帅一点没有惧怕的意思，而且冒出这么一句来：“元帅，你要看着我这些小女子漂亮，我送给你俩。”

0: 昌平王求瑞面沉似水，看着于文成龙。于文成龙，你身为先锋官，可知道军营之中的军纪吗？啊，什么什么军纪？我不明白什么叫军纪。军营之中带妓女啊？
1: 胡说。

0: 诉你，邱元帅，军营之中怎么能不让带女人呢？我问你，那想当初，西楚霸王跟刘邦打仗的时候，怎么还带个虞姬在营里头？你说他要不带那虞姬，他怎么别姬呀？邱瑞说，正因为项羽带了一个虞姬，所以才有垓下之败。该不该败，我不知道。这小子根本不知道垓下是个地名，他给来这么一句：“该不该败，我不知道。”反正那说明这项羽他离不开那虞姬。我说邱元帅，老爷子您活这么大岁数了，人事经得很多，您也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呀。这世上他有男就有女，有公就有母啊，他有阴就有阳啊。他缺一个也不行，你说到前线上打仗，这玩意儿没有女的，这仗他怎么能打胜呢？长平王邱瑞心想：我找这么一个纨绔子弟给我当先锋，横竖跟他说不清。邱瑞说：“宇文成龙，你可是太师华吉的儿子，你在军营之中的一举一动，对全军将士都要产生影响。你在这先锋营里边。”弄了这么多舞女，弹唱歌舞，这还了得吗？你在干什么？
1: 我在庆功。
0: 你庆功？我问你，瓦岗山你扫平了吗？瓦岗山上的贼首你捉获了吗？你今天在瓦岗山下就打了这么三个小小的胜仗，你就以为可以凯旋回朝了吗？你现在在这先锋营中弹唱歌舞，饮酒作乐。我看你外面一无有伏兵，二无有岗哨。如果说瓦岗山上趁夜袭击你的大营，说不定就能把你生擒活捉。
1: 那不能！瓦岗山上这一伙毛贼草寇，他算得了什么？我说邱元帅，你别把他们看得那么了不起。我跟您说，您说。瓦岗山没平，不让我在这儿庆功，那我要把瓦岗山平了，你让我庆功不？
0: 邱瑞说：“如果你能把瓦岗山全部扫灭，那好，本帅我亲自给你庆功。”
1: 好，咱们可是君子一言，快马一鞭，

0: 都是我相好的，尤其这四口猪，这有宝珠，有玉珠，有金珠和银珠，我是离不开他们的。秋瑞心想，闹了半天他还带四口猪来，心想你带这四口猪有没有圈养啊？啊，他怎么带来的？秋瑞没明白，他哪知道这于文成龙把这些女的都扮成男的带到队伍里来了。
1: 秋瑞说，我不管你几口猪，都要把他们抓起来。
0: 不行不行，我说秋王爷，面子的事儿，您先别把他们抓起来，这行不行？
1: 秋瑞说，如果不让我抓他们也行，你不准再在这里弹唱歌舞。
0: 哎，好好好好好，我说元帅，瞧这意思呢，你是不让我在这儿庆功啊？我明天把瓦岗山扫平，我就让元帅你知道知道我于文成龙的本事。元帅，您先请回去吧。哎，我这儿马上就宴席罢去，好不好？
1: 我在这儿瞅着，撤宴。
0: 哎，我说元帅，你这可对我一点不给面子啊！秋王爷，你自个儿也得知道点深浅。我已经答应撤宴了，还得必须在你的面前撤宴，在你的面前把我这些个女子们都得收藏起来。你这不是当面给我往脸上抹黑吗？秋王爷，你别觉得你是谁，你不过就是南陈的一个降臣吗？算得了什么？说话怕揭短，打人怕打脸呐。这于文成龙一说秋瑞是南陈的一个降臣，
1: 秋王爷可真往心里去了。
2: 是，昌平王秋瑞是南陈主的一个降臣，降的隋文帝杨坚。正因为他是降臣，不是大隋王朝的嫡系，所以虽然封他为昌平王，但是秋瑞做人做事一直是谨小慎微。
1: 这老爷子不是没脾气，有脾气都得藏起来，有火气都得压着。可是今天让于文成龙这么一个人给他点出一句了你是降臣来，这老头子这火气可就上来。
2: 秋王爷眼睛一瞪，怎么着，于文成龙，你说我是南陈的降臣，但是我现在做的是大隋的官，我从朝中这一出来奉的是皇王圣旨，我主皇帝命令我为三军统帅，我就有权执掌兵权，整肃军纪。今天你要不听我的命令。说到这里，昌平王秋瑞由打左了一下抓剑都吹，把宝剑亮出来了，我就按军法处置。
1: 老头子到这时候喝出去了，心想你不就是于文成龙吗？啊，你带这么一多歌女，我把这些歌女们我给他杀两个让你瞧瞧。
0: 老头把这宝剑一亮出来，往他跟前这么一走，旁边这些歌女吓得鸡鸭麻拉的一句烂叫唤，往旁边直躲。于文成龙这功夫一看老爷子真生了气，从他那个脸色一看真动了怒了。这于文成龙啊也是见好就收，
3: 得得得得得，我说邱元帅，我听您的，你别跟我动真火啊！怎么说你是元帅，我是先锋。
0: 于文成龙想起临行之时他爹爹嘱咐他那话了，你可别得罪这秋瑞，得罪了秋瑞在前敌上他对你惩处的话，你爹离得远可管不了。于文成龙心想，是我现在离我爹太远，我不能得罪他。好嘞，我说，我说这几个猪啊，你们先都回去回避回避，撤席撤席。
1: 先锋营这个庆功宴就让昌平王秋瑞给搅黄了。昌平王秋瑞怒气不息，愤愤然回转自己的中军大帐。回到中军大帐之后，昌平王秋瑞这心里边还在犯合计，你不是明天能把瓦岗山给搅平吗？好，等明天本帅升帐之时，我就让你出兵再打瓦岗，我让你把瓦岗山搅平了，我看你是怎么个搅平法。
0: 秋瑞心里合计着，这瓦岗山这伙贼寇可也是啊，

0: 怎么就这么一个宇文成龙到这之后是连连打胜仗？都说瓦岗山这些贼寇厉害，非常彪悍，武勇善战，这没看出怎么着来呀？就像宇文成龙这样的头号饭桶，到这能接连打胜仗，你们这瓦岗山是怎么占的呢？第二天早晨起来，昌平王邱瑞中军大帐端然一坐，这宇文成龙来了。宇文成龙昨天晚上折腾到后半夜，在军营之中这几个猪又陪着他，闹活到将四更天。今天早晨肿眼挠泡的来到中军帐内，一见昌平王邱瑞，昌平王邱瑞还没等着点将派兵，忽然有辕门军往里边禀报，说瓦岗山上又下来一支人马，为首一人自称是瓦岗山上的五虎上将军，叫善通善雄信，堵着我们的营门是讨敌要战。昌平王邱瑞一听，看了看宇文成龙，宇文先锋，昨日夜间你曾跟我说过，今日你要带兵扫平瓦岗山，这话你还记得吗？宇文成龙一听，啊，记得，元帅，昨晚说的话，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好吧，既然这样，山上善雄信讨敌要战，那么本帅就给你一支将令，带领5000人马，速出辕门，迎战善通。如果能够把瓦岗山今日一举扫平，本帅营中给你庆功。昌平王邱瑞这话里边有点叫板，心想，但愿你昨天晚上说的不是酒后之言，不是醉话。宇文成龙啊，接连取了金梯关，打了3个胜仗，现在已经不知道自个儿多大本事了。宇文成龙心想，瓦岗山算什么呀，今儿个我出马就给他踏平。宇文成龙接令在手，马上外边让人给背过马来，陈寡生自己这匹坐骑双手一端这条亮银枪，点起5000人马是放炮出了辕门，来到疆场之上队列排开，往对过一看，哎呦，就昨儿那善通善雄信他今儿又来了，你怎么记吃不记打呀？昨儿个让我一枪把你左肋下的判甲绦已经给挑断了，今天还敢出来跟我交战？啊哈，今儿个我就得要你的命，不要你的命也得把你生擒活捉，回去让昌平王邱瑞这个老东西让他看看宇文成龙我有多大本事。想到这里，宇文成龙这匹马往疆场一提，双手一探枪，用枪一点，哎，对过来的可是昨天我的手下败将善通善雄信吗？一说这句话，善通善雄信憋了一肚子火，昨儿个打败仗那是奉军师的命令，不得不败，而且败的还得要真切，还得让宇文成龙相信他真败了，今天可不是这样了。军师告诉他了，要把宇文成龙领到旁边尽量取胜。善雄信心想，今儿个我让你小子知道知道善某的厉害。善雄信把金鼎枣阳术手中一端，宇文成龙正是昨日败将，今天又来了，我打算跟你在疆场上再战几合，领教领教。宇文成龙一听，哦，昨儿个我那一枪挑断你的判甲绦，你没看明白是怎么挑的是吧？好，今天我让你知道我的枪法厉害。马往前一催，双手一抖枪，一枪奔着善通的面门啪就扎过来了。枪奔善通面门这一扎，善雄信摆枣阳槊往外一挂，二马错蹬，善雄信用槊转奔他软肋这么一戳，宇文成龙拿枪往外一拨，两人打了2-3个回合。善雄信心想，我不能在疆场上跟你恋战。打着打着，善雄信故意的卖了一个破绽，让宇文成龙这一枪差点没扎上他，其实这是故意的。善雄信一带这匹暗影青带转马头往回就败，本应该 他是顺山路败回瓦岗山的，结果单雄信呢，这匹马是落荒而逃，斜着顺一条小路败下来。往起一败的时候，单雄信故意的还喊了一声：“哎，这匹马你怎么回事？怎么往这儿跑？”他一说这句话，这于文成龙就当真的了。于文成龙一看，嘿，这小子他不回山，斜着败下去了，我得把他追上。于文成龙马上一催坐骑，双手一端枪：“姓单的，今儿个我要生擒活捉你。”随后催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于文成龙往下一追，他身后边有5000随军，这5000隋朝的军士跟着也像潮水一样就涌下来。这5000隋军跟着往下这一走，马队跑在前边，步兵跑在后头。这些马队上的人都知道，这于文成龙那是于文化及的儿子，在疆场上我们大家得保护好了他呀，保护好了他我们就能立功啊。所以他们随后跟起来，单雄信在前边跑，于文成龙随后追，他身后就是5000隋军。这5000隋军跟着跑着跑着，单雄信这条小路在一个山弯的地方转过来，刚一转过来，路两旁边都是树林子，忽然听见树林子里边一声呐喊，哇的一下子就出来几千瓦岗军。这些瓦岗军呐都非常厉害，多是猎户出身，这支队伍埋伏在这里都是小霸王翟让原来训练有素的那瓦岗军，善使长矛缩镖，还有使猎叉，这个猎叉不光是在手里边拿着，而且还会飞，离着老远一多一个准。所以这些瓦岗军这一出来，就把这5000隋军给截到这儿了。不光说把这5000隋军给截到这儿了，前边截住了，后边还有一部分抄后路的。抄后路的是谁？就是秦琼和徐茂公，带着瓦岗军就把这5000隋军给包围到这儿了。5000隋军包围到这儿了，这于文成龙在前边自己还在那追单雄信呢，追着追着回头往后一看，哎，他奶奶个孙子，我那些队伍都哪去了？怎么都没影了？他哪知道让人家给包围了？但是抬头一看，单雄信还在前边跑。于文成龙心想，我把他生擒活捉之后带回去，我就算是轻功了。再往前走着走着，前边闪出一片大树林，单雄信这匹马就进了树林子了。马一进树林子，于文成龙跟着也进来。树林当中有一块宽敞的空地，单雄信带住艾叶青一裸丝缰，马一回头，他把这金顶枣阳槊手中一掂了。哎，于文成龙别走了。于文成龙也把马带住了，双手一端枪，呵呵，单雄信怎么不走了？单雄信说，知道吗，这个地方它有个名字，叫什么名？这个地方叫绝命岗。绝命岗，那就说明你活不了了。单雄信说，是啊，我们两个人今天在这里是必有一个死，不是我就是你。于文成龙，敢在这里撒马跟我交战几何吗？嘿，我说姓单的，你是我手下咬败的鹌鹑，斗败的鸡，疆场上你打不过我，到没人的地方你就能打过我了啊！我让你知道知道我枪法如何，休走看枪吧。一枪奔单雄信这儿来了。单雄信打昨儿个到今儿个憋了一肚子这怒气，这怨气，这窝火气，今天一遭就都发出来了。他把这金顶枣阳槊摆开了，照他那枪杆上使劲往外一架开，这回是真使劲了，昨儿个那劲儿留着50%的，这真使劲往外一架这枪。于文成龙就觉得自个儿这条枪揉的一下子差点没出手，于文成龙俩手使劲一攥，呀哈，哎呦，这小子还真有点劲儿啊，昨儿个在疆场上他没那么大劲儿啊，怎么睡了一宿觉这劲儿忽然长了？ 回去吃什么喝什么了啊？哎呦，昨晚上我缺觉失眠，我没睡好，我就觉得这俩膀子直发酸。他自个儿这一游弋的功夫，单修信马往前一冲，举起金钉枣阳说照着他脑袋，呜，硕带风声就砸下来了。于文成龙横枪往上一架，于文成龙就觉得五脏六腑、肝胆脾胃肾跟着就一块儿这么一颤悠，哎呦，哎呀，这小子这硕够有分量的。两人马打盘桓交战没有三五个回合，单雄信用这条金顶枣阳槊，用那槊顶往他前胸那么一点，于文成龙拿着枪往外这么一拨，单雄信一看这枪往外一拨这槊的时候，他拿这个槊一绕他这个枪挡，一绕着枪挡的时候，于文成龙的枪往里边这么一串，单雄信往旁边一闪身，右手提槊腾出左手，啪，把于文成龙这枪啊，枪挡后边那枪杆给抓住了，抓住这个枪杆之后，单雄信往怀中一带，松手。于文成龙一看，呀，我这枪怎么让他给抓住了？嘿，你想夺我的枪啊？啊，我要是没有了枪，手中没有兵器，那我还能赢你吗？我不给。他说不给，单雄信左手抓着枪杆，右手举金钉枣阳槊，照着他那胳膊，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这槊往前一砸，于文成龙一看，这槊砸胳膊来了。我要是不松手的话，胳膊就砸折了。他双手一块都松了，我给你得了。枪松了手了，这枪让单雄信给拽过去了。拽过去之后，单雄信把枪啪往地下一扔。就手金钉枣阳槊横着一扫，呜，奔他软肋就扫过来了。这一下子于文成龙反应还算挺快，一看这槊奔这儿来了，劲头挺大，干脆吧，我滚鞍落马吧。滚鞍这一落马，略微一迟慢，让这金钉枣阳槊就扫到软肋上，啪的一下子滚鞍落马之后，于文成龙就手来了两个滚，一捂肋条，这疼，为什么那么疼？左肋肋条断了三根。
1: 时间是你走过的路，
2: 是你留恋的风景。
1: 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 音乐星空。

老巷子，老房子，老物件，老朋友。都在一首首老歌里。FM 99.5

茶有幽香，酒有芬芳，海市雄浑，山势苍茫，四季交错，诗和远方。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成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石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1: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再美好，也经不住遗忘。再思念，也抵不过时光。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如歌满天星，陪你到天明。这里是 FM99.5音乐星空。

好的时光总会在心间浅吟低唱。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单车，错落有致的房屋，模糊记忆里的老街，挨家挨户腌制的辣味，袅袅升起的炊烟，时光在思绪中掠过。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时间是一杯浓郁的咖啡，是一壶清冽的茶。FM 99.5，贴近时间的味道。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参加国色天香的时候，我给我妈妈打电话，我说妈，你觉得我唱的怎么样？我妈妈说了最鼓励我的一句话，对我刺激很大，说于毅，你唱的非常不错，但是我还是喜欢霍尊，我会努力的。

0: 有没有那么一刻，你觉得特别无聊、无助、无望和无趣？也许，无聊是生活不够充实，无助是生命过于单薄，无望是找不到人生方向，无趣是内心不够丰盈。那么，请你阅读吧。
1: 哪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阅读上的。人类所需要的是富有启发性的养料，而阅读则正是这种养料。
0: 腹有诗书气自华，眼里就有了诗情画意和碧海蓝天。平淡与从容都是厚积薄发的沉淀。时间就像海绵，生命总有缝隙，在忙碌与忙碌之间，请把它们插满书签。等餐、等车、等人、等风来的时间，让阅读把生命的缝隙填满。
2: 在最平凡的时刻，打开一本好书，让我们与最好的自己重逢吧。
3: 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0: 长相思，一离原，丝竹悠悠，几百年。今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
1: FM 99.5

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带你重寻古典戏曲永不褪色的恒久魅力。余音绕梁。

是指望我的好家财金银那不妥，哪晓得起大祸。

江淮大地，锣鼓响，盛世年华乐满堂，梨园菊坛喜相逢，戏迷欢庆韵悠扬。FM 99.5。

0: 中国汉字讲究方方正正。
1: 爷爷，你还说过，做人和写字一样，都要端端正正。
0: 对呀，你看，一竖像人的脊梁，直才会挺拔；一横像人的肩膀，平才有担当。
1: 哦，我知道了，一点像我们的头，抬着头才能看得远；一撇一捺相互支撑，就是一个人字啊。
2: 天地玄黄，宇宙
3: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做堂堂正正中国人。
4: 长相思，一离远，丝竹悠悠，几百年。金相聚，知音在，戏曲广播正流行。FM 99.5

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有几回闻。 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我是主持人金芳。在中华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中，唐诗与宋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两种体裁，它们饱经风霜，历代传承，诵读着历史长河中的岁月与变迁。这些词牌字语道出了世间百态，它们既可以言表壮志未酬，又能描画婉约柔音，体现着人们对文化生活的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可以说唐诗宋词它是文化起源的传统遗留，古今中外的佳言绝句贯穿于耳，字词入心。由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原创排演的黄梅戏音乐演唱会《唐诗宋词》，整场演出由四个篇章构成，这四个篇章分别是思、别、赋、颂，围绕着每个篇章的主题演出。主创人员从唐诗宋词当中选编了几十首表达爱情、亲情、友情以及家国情怀的诗词，谱以大家熟悉的黄梅曲调。舞台上演员和乐队共同合作演绎，让别离之凄苦、相聚之欢快、思念之深切、赋编之豪迈物化成一个个人物形象和一个个故事片段，呈现在舞台中央。黄梅戏音乐演唱会《唐诗宋词》的第三篇章《赋》中，有以低头思故乡的意境最为绵长。舞台上，游子的心绪化作一幕幕诗画交织的幻境，抹不去的缕缕乡愁唤起身处四方之人的共鸣。这里有静夜思的寂寥，有回乡偶书的怅然，有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的深情，也有苏幕遮聊沉香的婉转。音韵的不仅是句子，更是一个民族共同的情感记忆。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梅花奖获得者何云以及著名的黄梅戏演员王成、魏余瑶等人演出的黄梅戏《唐诗宋词》的第三篇章《赋》。

冰城中秋，欢迎大大大嘴，作此篇，江花

0: 市长，
1: 霍市长，
0: 回向欧市，
1: 回向欧。

大队唱唱东奔，唱浪吹，唱。

9月9日，忆山东秋。

0: 周邦彦所悟者了丞相，
1: 了丞相。

抚养甘肃玉，水面清远。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刚才的节目时间里，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由梅花奖获得者何云以及黄梅戏演员王成、魏余姚等人演出的黄梅戏《唐诗宋词》的第三篇章赋。黄梅戏《唐诗宋词》以黄梅戏结合了唐诗宋词的浅吟低唱，丝丝入扣，句句入心。演员们以开放超然的时空抒古人之感，唱今日之情，实现了古与今、高贵与民间的完美对接。古筝、中阮、二胡、竹笛、唢呐，乐队从幕后来到台前，以现场演奏进入及时的歌唱，将演唱和演奏相互融汇，保持了原生态的魅力。接下来我们请您来欣赏的是黄梅戏音乐演唱会《唐诗宋词》的第四篇章《颂》。这个篇章的演出气势恢宏，锣鼓弦乐似红中大吕，对于英雄的敬仰源自那深沉而真挚的家国情怀。《满江红》的激昂豪迈，《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的遒劲苍凉，《登幽州台歌》的怆然悲伤。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请您来欣赏由梅花奖获得者蒋建国、吴亚玲、赵媛媛、黄梅戏演员于顺。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戏曲广播江淮大戏院。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安排欣赏的是黄梅戏音乐演唱会《唐诗宋词》的下半部分。黄梅戏《唐诗宋词》的整场演出共融入唐诗宋词27首，都是广为传颂的经典之作。演唱会集合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以及当下黄梅戏艺术领域著名的演员，其中包括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蒋建国、吴亚玲、赵媛媛、孙娟、何云、袁媛、梅艳君，以及著名的黄梅戏一级演员刘华、王成、于顺、周山、徐君、魏于瑶和优秀的黄梅戏青年演员范玄玄等。担任作曲的是我省的著名作曲家徐志远，他将古典诗词的风雅和黄梅戏曲调的抒情完美结合，有着独特的语言节律，意境优美，如梦如幻。今天的江淮大戏院就请您欣赏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人们常说一年之计在于晨，许多人天没亮就起床锻炼，认为活动筋骨能够行气活血，强健体魄，为忙碌的一天做好准备。其实太早运动对身体并没有好处，人体血压在早晨6点至8点迎来第一个高峰期，运动会增加心脏负荷，升高血压，尤其对高血压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来说，不宜太早进行体育锻炼。人体的最佳运动时间段有两个，一个是上午10点到11点，这个时段的空气质量比较好，适宜户外运动；还有一个适宜锻炼的时段是下午4点到6点，人体的体力一般在傍晚达到高峰，这个时段运动效果最好。运动也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刚开始可以进行一些舒缓不流汗的运动，如拉伸为主的瑜伽、散步、太极等。热身达到一定程度后，可选择跳舞、快走、慢跑等。还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晚上锻炼与睡觉的时间间隔应在2小时左右，至少不低于1小时。
0: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 FM 99.5。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聆听记忆中的声音，唤起往日情怀，一个值得你爱上的地方。FM 99.5

芳，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 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长，不忘来时路，经典走四方。

清晨推开家门，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生命向上，我愿意做一棵缓慢生长的树。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

0: 995小贴士。
1: 火锅上的浮沫要不要去除？火锅在美食界一直都有着一席之地。火锅丰富的食材可以满足我们需要的各种营养，吃起来还热腾腾的。不过有人吃火锅也提出了问题，那就是火锅的浮沫需不需要撇掉？从成分上说，火锅里的浮沫主要是蛋白质和脂肪，吃多了没多大坏处。当然，脂肪摄入过多还是会发胖的。如果追求口感和卖相，可以撇去。从味道上说，肉汤的棕色浮沫可能会有一点腥味，主要是因为包含了血红蛋白，同时脂肪也会裹住其他杂质浮起来。比如烹煮大块肉时需要先焯水，也就是为了去除腥味。不过这些泡沫对身体并没有什么伤害。
0: FM99.5 老朋友旧时光。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

岁月清浅，余音悠远。FM 99.5，时间可以听得到。

夏飘荷香，秋起晨霜，冬洒暖阳。FM 99.5，老朋友，旧时光。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中波80.1千赫，调频99.5兆赫，安徽广播电视台戏曲广播。
2: 似水流年，山高水远，不忘来时路。